人设乱象专项行动。9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个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自然资源部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再来关注到跟出行相关的一组消息，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红旗立水道公铁大桥9月30号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斜度斜拉桥。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的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今年的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陕西西安秦兵马俑2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程已经是近日全面完成了。2号坑的展厅呢，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科考消息，关注到日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呢取得多项的重要进展。国际消息，关注到据美媒报道，受到油价高企的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的价格。今年的11月末传统假日的期间，美国境内航班的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是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我们再来关注到亚运会消息，9月30号，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娟夺得金牌。当地时间9月30号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当中，中国男足亚运队以1-2被韩国队逆转，遗憾无缘决赛。跳水项目收官日，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练俊杰夺得男子10米跳台金牌。至此呢，中国跳水队以10金4银2铜的佳绩再度实现金牌包揽，亚运会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产生29金。再来关注到文娱消息，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部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获奖结果呢将于10月9号的颁奖典礼上揭晓。国庆假期期间，《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超10部影片会上映。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您有没有准备进入到电影院观看一部影片的计划呢？10月1号早上8:09，再次问候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我爱你中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6: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6: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各位假期出行的第一天，再次问候大家，各位早安，假期愉快，我是思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跟身边省内消息有关的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河北省户外运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印发。行动计划当中提出呢，将户外运动产业打造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到2028年力争全省户外运动产业规模达2100亿元，冰雪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明两年呢，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这三大类别。那么其中呢，包括郎卓高速改扩建等高速公路项目12个，国道 G335 京冀界至 G112 段等国省干线项目一共是3个，还有京雄快线等轨道交通项目4个。再来关注到出行相关的消息。交通运输部介绍到，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呢，将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雄安新区南河枢纽近日呢正式开放游船体验，迎来首批水上游客，标志着雄安启动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假期提醒跟您说，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省民政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公民法人

0: 石家庄草莓音乐节在9月25号、27号期间举办呢，目的地为石家庄的机票预订量是同比增长57%，酒店预订量也是同比大涨518%，在石家庄的景区门票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了6倍。另外看到在9月25号到10月7号请三休十三双节周期内，咱河北唐山是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第三。今年的中秋假期期间呢，唐山的河头老街进入到2026年的中秋节国全国的热门景区的 TOP 三，中秋短途游热门县域目的地的 TOP 五有河北杭州淳安、湖州安吉，还有石家庄正定、秦皇岛昌黎和杭州桐庐。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首次联合推出山河之旅太行峡谷地质奇观线、寻根之旅根祖古堡古建文脉线等六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这样的文旅新实践。假期出行跟您说一个小科普啊，咱们在外边就餐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拿开水啊烫烫餐具啊。但是就餐的时候咱们所使用的所谓这个开水啊，温度它往往比较低，再加上呢很多人冲烫餐具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在数秒或者是数十秒之间，达不到足够的时长。所以说就餐前用开水烫餐具这件事儿，它并不能达到有效的杀灭致病性的微生物效果啊。说到假期出行了，这国庆假期期间呀，家庭聚餐啊，走亲访友啊，免不了一场接着一场，是吧？咱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呢，哎，一瓶好酒那也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给大家伙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箱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

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十一去哪儿逛呢？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善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假期第一天早上出行的路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大家早上出门方便的情况下呢，不要忘了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当然如果大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想要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消息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来实时了解。现在看到呢，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管控的是黄牌货车上道啊。还有呢，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目前是关闭的，京雄高速保定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秦滨高速双向关闭，长深高速山东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榛子镇站双向关闭，迁安站北京方向关闭。秦滨高速昌黎东到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关闭。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来了解高速路况啊。假期出行玩啊，不知道您这七天假期怎么安排的，准备要去哪儿呢？昨天看到一个消息说特别适合国庆假期去的这几个地方，为什么适合呢？说人少景美。首先说到的有贵州毕节，说国庆期间呢可以体验一下彝族特色大地指纹梯田音乐会，也可以前往阿西里西九寨平啊，欣赏海拔最高的紫色花海和风车景观。还有呢，就是织金洞的亿万年熔岩的这样的一个地貌啊，也同样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还有说到一个地儿是云南的红河，说到这儿，这个金秋时节，元阳哈尼梯田稻浪翻涌，风光特别的壮阔。石坪种植这个稻黄蟹肥啊，也可以体验这个稻田里边抓螃蟹。还有就是建水古城青石路上烟火气儿浓，围炉烧豆腐撸串，听着歌节奏是又松弛又缓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黑龙江大兴安岭北极村啊，说国庆前后这个时候正值大兴安岭秋色最佳赏味季啊，还可以到北极村去找这个最北邮局最北银行这些标志性坐标，那去那儿打打卡啊，寄个明信片什么的，还是很有意义的啊。还有呢，就是山东潍坊，今年的9月30号起呢，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在世界风筝公园举办。青州古城也是免费对外开放啊，逛展览呀、吃煎包什么的都挺好的，还有潍坊肉火烧、朝天锅这些当地的美食啊，也是极具特色。还有就是山西朔州，包括海南陵水啊，都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总结四个字儿，就是这些地儿啊，都是人美，人对人美，景也美啊，人也少。不知道这个国庆假期这七天您是怎么安排的？那准备去哪儿啊？有朋友说了，哎呀，有那心啊，没有那个时间。那这七天呀也放不全，甚至很多朋友现在呢还得坚守工作岗位，正奔着单位去呢。但是呢，您也可以抽出空来，抽个一天半天的，是吧？咱们调节调节，劳逸结合嘛。咱身边也有挺多的好去处的，比如说咱石家庄植物园啊，石家庄动物园啊。说目前呢，石家庄市植物园秋季花展，2026年的秋季花展已经开幕了啊，汇集到什么醉蝶花10余种的花卉，共计是10万余株啊。而且整体的花期呢会持续到10月的中下旬，后边呢过了11假期之后，如果抽个周六日周末的时间，你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咱石家庄动物园，国庆假期期间动物园里边呢一批动物新成员新生幼崽也会陆续亮相啊，暂别游客一个夏天的北极狼也恢复对外开放了，国庆假期大熊猫课堂也是照常开放的，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啊。
早上的8:38，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当然，大家出行在路上，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月1号，十一黄金周，假期出行的第一天，早上的8:46，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思达，假期快。早上大家出行方便的情况下啊，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是奖品2选1啊，一个是这个黄金小码，还有一个就是超长蛋挞啊，任您选择，任您喜欢。您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看见一个网址链接，您就点进去之后啊，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两张图了。这两张图都是跟咱们假期出行啊，包括去住酒店啊，哎，有关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它对应的年代它不一样啊。第一张图呢比较古早一点，刚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底下都评论留言了，说是以前小的时候啊见过，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地方现在好像依然还在沿用着啊，但是它可能稍微的更新换代了一点，有个什么电子显示屏啦，显示了个水温啦什么的啊。但是这第一张图啊就是更原始一点，反正我的印象当中对他有印象的就是在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在车厢那个接口处接热水就会用到它，而且包括小的时候上学啊，学校里边打水的地方，包括呢以前爸妈妈单位食堂里，哎，都会用到它。通过我这么一个描述啊，大家能猜个8-9不离10了。它那个颜色绿色的，包括那个样子啊，直筒的圆乎乎的，底下它还有两个那个水龙头，哎呦，我现在对它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水龙头吧，那个水的那个水流啊大小你要控制不好，它容易它烫手接不好了还能洒一身。还有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越到后头吧，它里边的那个容量它会越来越少啊，对吧？然后它开了之后那个水龙头的流不出水来之后怎么办呢？至少得两个人得把它抬起来，还得，然后呢感觉到喝到后边总有股那种怪怪的那个味儿啊，印象真的好深呢。第二个图，今天的难点在于第二张图里边的这个东西，有很多朋友就乍一眼看，哎呀太简单了，这不就是保温杯吗？上面顶多还有一个是温控显示那个屏，没有，不是保温杯。还有朋友说了，说那就是往里边是放那个什么燕窝银耳，直接一闷它就有那种效果，直接就出来，还挺方便的。它也不是闷烧杯啊，它吧是现在更新换代的。我那天看见他之后，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了知道认识他，本来之前看到之后看见链接什么的还想买一个呢我也有这种感受，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东西确实不错，很方便，它这个整个这个个头它不是很大，揣包就能走，然后包括咱们现在住酒店呀，尤其是如果要是您在带孩子什么的啊，哎，它挺实用的。住酒店之后您让它之后有个什么矿泉水瓶，您直接放上它马上出来就热水了。哎呀，我这么一描述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啊，太明显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猜一猜，尤其是第二张图，您看您认识没有，您见过没有，您当时就是比如说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种草过呀，都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依然是两个奖品，黄金小马和超长蛋挞，任您选择，您看您喜欢哪个。哎，只要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留言就有机会接到我们主持人的幸运来电了。来听到王菲《如愿》。

0: 大家伙猜着我们在假期出行可能会用到的这些东西物件的同时，不要忘了咱们在全家团圆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时节气氛饭桌上，哎呦，要是有一瓶好酒，那绝对是锦上添花，气氛担当。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给大家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去下单购买了。听着这一首一路生花，再次预祝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再见喽。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河北省户外运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近日正式印发。行动计划指出，到2028年，力争全省户外运动产业规模达到2100亿元，冰雪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9月3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976万人次，加开列车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了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就餐时所使用的开水温度往往较低，再加上很多人冲烫餐具时间多数在10秒之内，达不到足够的时长，所以就餐前用开水烫餐具并不能达到有效杀灭致病性微生物的效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8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句词直接温柔，是一句衷心的祝福。今天到了今年的10月1号了，国庆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老歌刚刚好。整首歌没有进行曲的铿锵，只有一种很安静的郑重，就像是在日历上圈出了一个日子，然后说了一句生日快乐。9:07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祝你节日快乐，我是圆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4: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善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李国一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整首歌都有着满分的明媚感。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句话一出来，很多人都会跟着唱吧。他说，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朴素又真诚。早晨出门的时候，路旁边两边都挂出红旗，耳边响起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个人和国家的连接其实就是藏在日常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节日快乐，我是圆圆。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这首歌是唱给父辈的，他们吃过苦，我们尝到甜，他们没见过的世界我们替他们看了。旋律舒缓，像在说着话，国庆节听到他会想起那些没有能够走到今天的人。山野里的灯，明月下的风，传承这件事儿，好像总是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9: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歌曲创作灵感源于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时间倒回到几年前，2023年，哲神的粉丝用纯音乐浮光为他剪辑了一段成长像的视频，配文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周深被这份心意打动，决定将这首曲子填词演唱，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

之后编曲人曾吴秋杰考虑到周深空灵震撼的声音在原曲电子元素的基础之上，加入了管弦乐、箫和笛子等乐器，从此凸显出副歌的大气与恢宏之感。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浮光》，既有国家历史，又有人间烟火，还蕴含着歌手跟歌迷之间惺惺相惜、互相支持的深情。你看，有一些遇见本来就是幸运的。

现在是国庆假期了，家庭聚会、走亲访友，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吗？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

0: 啊，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十一去哪儿逛呢？

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十一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单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出行人次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今明两年，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建设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三大类别。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的文旅部门首次联合推出了山河之旅、太行峡谷地质奇观线、寻根之旅、根祖古堡古建文脉线等6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9月30号，中国海警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自然资源部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了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近视的人假期要出门多出门玩，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有助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为了保护视力，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越长越好，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各安排1个小时。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这是一首不用回忆就能够全程跟着唱的歌，歌唱祖国的前奏一响，画面就来了，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这首歌是诞生在1950年，是在火车上，王子在火车上写下它的时候，想的就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为国庆排练的孩子们。进行曲的节奏一步一顿，像正步走过长安街。这首歌并不抒情，但是却很有力量，那种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底气，从祖辈传到今天还在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祝您节日快乐，出行顺利。我是圆圆，接下来来听汪峰唱这首《我爱你中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8: 我是孟然。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不见不散。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体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

上午十点多了，你是不是也正在出门的路上？那就让这首歌配上你出行的轻快步伐吧。其实默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在自己事业的低谷，工作停了，方向没了，反复问自己还要不要继续。最后他想通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哈，就是像少年那样不管不顾的燃一次。所以这首歌里面是没有大道理的，有的只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张杰的嗓子是很亮的，但这首《少年中国说》开头不是他在上，是一群孩子的声音念着百年前的句子，念得认真甚至有一些笨拙。然后呢，鼓进来了，弦乐铺开，张杰的声音从底下拖上来，整首歌的劲儿不是愤怒，是不服。国庆听他是一种回望，120多年前流亡中的梁启超写下了这些话，今天孩子在唱，大人在听，中间隔着几代人，他们用自己最意气风发的少年换来了如今仍然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十一去哪儿逛呢？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8: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提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提山云顶等你来。
2: 这里是
11: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旋律轻快而悠扬，浓郁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质朴而温暖。它的成功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John Denver，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

0: 10:3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放假了，亲人聚会、朋友相聚总是少不了好酒。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户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24块，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十一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在时间里走过历史，究竟会留下什么呢？这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是方文山写的词，他写的紫禁城写了那条中轴线，说的是龙鳞曾经铿锵落地，落过碎过，像家里的老人在讲往事。现在放假了哈，有人回老家，有人会带着孩子去公园，街上红旗挂了一排，风一吹哗啦啦的响。歌里唱着游天地寻龙鳞，找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确认感。日常的车流不断，傍晚的路灯亮起，几千年的历程都在每一个最普通的日子里。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医保局联合了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学安新区南河枢纽近日正式开放游船体验，迎来了首批水上游客，标志着学安启动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今年的1月份到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了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日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取得了多项重要进展。9月30号，名古屋运动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娟夺得金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到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到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是8到25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

0: 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鸥。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0月5号的时候，横市老白干之全新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晓鸥的《让爱从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节日快乐，我是圆圆。放假了的幸福之一就是我们可以不赶时间了，不用定闹钟早起。有没有人这个时候才刚刚准备出门呢？这种不紧不慢的，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安排一天时间的日子，就是开心快乐的好日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

0: 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都知道谢霆锋的这首《黄种人》是一首爱国歌，可是歌里是没怎么提爱国这两个字，说的是翻过五千里，说的是待重建的城墙。像家里老人说的话，以前苦过，所以知道现在的好。11:18了，今天的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半年之后是午间到。

0: 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植彩，正宗鲜食疗身，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2: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旋
13: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3: 你会发现
0: 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哎呀，差点说成周末呀。问候大家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提醒各位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今天是长假第一天，大家都准备去哪儿玩呢？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大家可以听，就说有没有道理啊？就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其实去哪儿的结果都差不多，那就是看头。你能听懂什么意思吗？到处人头攒动，那可不就是看头吗？对吧？当然具体来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比如说去北京看长城，这叫看城头。到西安看秦始皇陵，这叫看坟头。去上海，甭管是迪士尼还是外滩，反正是人多，那就是啊，典型的看人头了。这个苏州的桥多，所以去苏州呢就是看桥头。到天津看码头，到桂林看山头，到海南看浪头，到杭州那就是看丫头，是吧？当然如果您哪儿不去，对吧，就想听听广播，那欢迎各位来到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来听听大石头。大石头也是头，是不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啊，大石头也是再次的祝各位家人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今天在假期的头一天就出门旅游了啊？我上个月随的份子有点多，这个身上最近确实也没什么钱了，但是咱也想旅游啊，对不对？你包括媳妇儿都已经把演唱会门票都买好了。这还没出去呢，提前花了好多钱，哎，咱得挣回来呀。然后我就看身边的朋友都在搞副业，哎，我觉得即将年满，35周岁的我，咱也不能落后，啊，干点啥呢？哎，我是听说这个收废品挺赚钱的，而且这玩意儿吧，这工作这时间也自由。完事儿呢，前段时间我就通过合法的途径搞了一辆，三轮车。说干就干，而且还得是大干。实话讲，朋友们，这个那老话说怎么着，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讲门道啊。我研究之后，朋友们，说实话啊，收废品呢跟其他的行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收废品的话呢，你必须得具备一个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你脸皮得厚。哎，就是说你看到废品了，你得敢去收啊。另外就是你看到熟人了，你不能表现出来尴尬。曾经我就连续几天的摸索，就是经过啊，我就是总结一套说怎么着这个收废品行业的规律，也算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吧。首先是什么呢，朋友们，也是咱们最容易做到的啊，首先就是游商。游商啊，游客的游，商人的商。游商呢主要是由这个拾荒者还有路上吆喝叫卖的商家组成。游商上边是什么？是回收站。但是你做回收站啊，你得有门脸儿，你就需要启动资金，很明显咱们不具备这个条件。再往上走是打包站。哎，这个需要家里边有几百上千平的场地啊，你包括你甚至你可能得再整个挖掘机。学挖掘机到虎镇，什么到蓝翔，显然我也不合适啊。最后就是废物再利用的企业，你比如造纸厂啊，这个咱就更不符合条件了。并且你看，我只有一辆这个三轮车嘛，想来想去，那只能是当油商了。当然了，事实证明，当油商也挣到了人生的，哎呦，这不能算是第一桶金。但就是第一桶兼职的金啊。哎，说到人生第一桶金，朋友们，今儿的话题咱就聊这个吧。您还记得人生中第一次赚钱是怎么个事儿吗？就是因为什么，做什么工作呀，或者干了点什么事儿，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了。这里是104午间道的节目，欢迎各位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啊。

0: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出游的高峰期几乎免不了要选择下榻的酒店，热水壶里煮内裤，一条抹布擦完马桶擦悲剧。但凡听过这类负面消息，心里还是会膈应。
2: 酒店的热水壶杯子到底能不能放心用啊？
1: 曾经有人入住某知名乐园主题酒店的时候做过测试，在酒店的床品杯具上盖了隐形的荧光标记，次日退房并换人入住同一间房，结果发现荧光标记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便是2800块钱一晚的酒店也没做到所谓的一客一换。
2: 那怎么住酒店才能更安心呢？
1: 如果你要选择民宿，首先要看它的地理位置、房子的交通便利性、周边是否有良好的生活设施，决定了你出行的难易程度。其次，不管是住民宿还是酒店，看评论的时候要注意，尽量不看评论很少或者是最新评论停留在半年前的那种。而且差评也要重点看一下，如果差评多是与卫生状况有关，那么这家酒店就得慎重考虑了。另外，鉴于酒店住宿行业的成本结构，便宜的酒店和旅馆大概率会踩坑，所以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尽可能的选择星级酒店和连锁酒店。
3: 如果真的不小心踩坑，住到没打扫干净的酒店就会得病吗？
1: 小毛病啊，真的有可能，比如儿童、老人等易感人群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或鼻炎。至于一些传染病，得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才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总之啊，酒店的卫生不好属于魔法攻击，纯纯的心理上膈应。十分在意卫生条件且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星级。

0: 越高的酒店越保险。
1: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11去哪儿逛啊？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9: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9: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我们今天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还记得自己赚的人生第一桶金是什么时候啊？是做了点什么吗？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一缕阳光说，石头，我赚的第一桶金呢是，高考完的暑假，卖自己上学时候买的旧杂志，卖了100多，当时开心的不行，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啊。高考，你看这个旧杂志，你卖二手的，卖了100多。哎呀，你当时要不看这些杂志，你还能再多考个100分。我人生第一桶金，朋友们，我应该是那个也是高中毕业，我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啊，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打一些那个暑假工或者是零零散散的小兼职，我当时是发的传单，一天2块钱，然后晒黑好几度，买那个洗面奶花了30多。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打工经历啊，朋友们，有一次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乐泰，我忘了是哪个活动了，反正就是给某个活动这个唱歌去，我是大学生，唱了，哎呦，是一天呢还是一晌呢，反正唱了好多歌，一共是给了我100块。然后你知道乐泰旁边有个啥呢，有个那个星巴克啊，我买咖啡去了，然后当时让我办卡，我办了个卡花了98。我那一天下来，我唱了一天歌，一共赚了100，办了个卡花了98。我都怀疑那个活动那都是星巴克举办的啊。还有啥印象深刻的挣钱的经历呢？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收破烂嘛，对，干油商。咱说实话，这个收破烂油商的选择，你看似很多，其实很少。咱就比如说这个高档小区，甭管石家庄或者说哪儿的高档小区的物业，人家为了防止违规的停车这样的问题，或者人家本来就跟其他的垃圾回收站有合作，一般就不会让咱说开着三轮的收废品的这个油商进去。也不是没办法，有一次我去了一个高档小区，然后我之前我就跟保安说嘛，我说大哥，我不是收废品的，我是做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然后大哥说，小样，你挺会包装自己呀，你甭管啥，你不让进就是不让进，你知道吗？正所谓精神不滑坡，办法比困难多。哎，我就印了一些个人名片，通过这些方式啊，就是送到业主的手上，等业主有废品了就主动联系我，然后到时候我再进去把废品搬出来，虽然费劲但是有用。收废品还有一个什么经验呢？对，我确实收出来一些经验啊。就是收废品的时候，在石家庄收废品，我不会去老小区啊，不会去，为啥呢？竞争太大。老小区里边会有很多喜欢矿泉水瓶啊、快递纸箱啊等等吧，大爷大妈们。正所谓强龙他不压地头蛇，抢地盘我就抢不过他们，是吧？总结下来，一个人一辆车，跑一天，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收破烂就是收宽水瓶那个纸板啥的，一天呢能收到0.5吨，也就是1000斤的货，就是你会很累。然后这一千呢，如果全是塑料瓶的话，能赚150块；如果全是纸箱，能赚200；全是铁的话，能赚350。然后朋友说：“哎呀，铁那不合适，那玩意儿沉。”朋友们，说啥呢？1000斤的棉花跟1000斤的铁，你跟我说铁沉？

0: 不管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啊，赚钱还是为了花的。今天的午间道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您的赚钱经历，就是人生中第一桶金是怎么赚到的。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能加入到互动当中了。那马上连线新华老师，看看今日的推荐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

0: 发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9: 你会发现。
6: 快。

0: 欢乐六十分，
1: 搞笑最认真。
0: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假期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好，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还记得自己挣到的人生第一桶金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吗？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越来越好说，石头国庆节快乐，我第一次在石家庄听到调频102.4，打个卡，目前在石家庄。欢迎欢迎，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不是周末也没关系，只要是假期，欢迎你来河北啊。不知道去哪儿吃去哪儿玩的话，也随时的可以关注到我的这个抖音号，叫做非常大石头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快乐9758他说，石头中午好，国庆节快乐，我人生第一桶金呢是大学期间去泛西路保洁分公司发放这个潘婷海飞丝的试用装，2天挣了200，当时石家庄的平均工资才300多啊，感觉非常有成就感。青金说，我是大学的时候兼职当餐厅服务员赚到的钱啊，差不多那会儿我也说了，我是发传单啊，然后就咱们那个年代大概80、90那一批吧，大多数人呢都是上大学以后做兼职挣的第一桶金，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195南高他说，我是自己开网店挣到的第一桶金。哎呦，那您年轻一点是吧，可能是00级以后了。我身边比如说我爱人王小七，他就是94年的，上大学那会儿不太有条件可以开网店，就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那会儿流行什么呢？流行微商，流行 AAA， 怎么着怎么着啊。现在都是电商了对吧，微商这个词儿如今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但是在10年前特别特别火，后来抖音啊淘宝啊这个直播带货起来以后，微商慢慢的就不行了。17-302他说，我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打了个暑假工，那时候什么都便宜，挣了100块。对，啥都便宜嘛，这人力也便宜，尤其是高中生大学生那干活更便宜。米粒儿5655说，高中毕业去夜宵摊当服务员。懒懒羊629他说，我是跟朋友在学校附近卖网红小吃脆皮烤肠，通过改良酱料和差异化的口味吸引了大量的学生顾客，每日的流水稳定在3000元左右。哎呦，那都不是小吃了啊，这比有些饭店的挣都多了都啊。47他说，这个人生第一桶金靠校园跑腿赚的，当时住校，同学们总是懒得下楼取快递买饭，我就建了个群，按距离收费2-5元，跑腿费不等，饭点呢和快递高峰期忙2个小时，一周就能赚300块，零成本还不耽误上课。商业鬼才这是。您再早20年生就没有顺丰、中通、圆通他们的事儿了。

小小咪他说，当时还是六一的时候，做了一个手工品给自己的妈妈，然后妈妈给我转了50块，说是给我的礼物费，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哎呦妈！你要这么说，那我人生第一桶金那厉害了，我满月时候收的红包。静一静说，给我爸跑腿买早餐挣了5毛。是看你这评论，我想静一静哎。

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互动就先进行到这儿，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无间道的节目，继续来听到一首梁静茹的温柔，咱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酒店房间。在出行预订酒店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双人床 double room 和 twin room， 你该选哪个呢？今天凯莉就带大家一起来学习和预订酒店房间相关的英语吧。一般酒店都有哪些房型呢？ single room 单人房， double room 双人房，还有一种双人房被叫做 double double room， 就是一个房间有两张双人床，可以容纳下四个人。Twin room 标间， Triple room 三床房。国王和皇后房型是什么呢？这两种房型啊，都可以翻译成特大床房、豪华大床房，在美国都比较常见。国王房型也就是 King room， 房内只有一张床，但尺寸大到接近正方形。皇后房型 Queen room 有时呢就和 Double double room 一样，有两张双人床，在某些酒店允许四名成人入住，所以也叫 quad 四人房。但有的时候皇后房型里面只有一张双人床，相当于 double room 双人房，但是床的尺寸呢通常都会比 double room 的更大。如果是多人旅行或者是全家出游，你还可以考虑订上一间套房 suite， 注意发音是 suite S-U-I-T-E suite。Suite 通常包含卧室和客厅，豪华的 Suite 还会有小厨房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1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4: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1024午间到啊！要进入到本时段的古人太酷了。说到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朋友们，就是放假还是挺特殊的。先是3天的中秋假，再上了3天班，又放7天国庆假，但。大的朋友呢，中间请3天假，就能收获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 但是啊，甭管三天七天十三天啊，总会有嫌弃说这个假期不够用的，这都好理解，就跟咱们总是会觉得钱不够花是一个道理。有谁会嫌钱多呢？有谁会

0: 五日一休沐，也就是说官员啊每五天可以休息一天。休息你干什么呢？哎，回家洗澡。而之所以重点标注洗澡，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官员，你啊这个上班都得是这个管住啊管吃住，你都得在这个官府衙门里边住着，所以说只有放假回家了才有洗澡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不放假，到了夏天啊，大臣们是一个礼拜不洗澡，皇帝上朝的时候哪来味儿啊，我太熏得慌了，所以他也是不得不让大臣们可以休息一天。到了唐朝就厉害了，唐玄宗时期呢，春节冬至各给七天假，后来的唐德宗又把这个清明节从三天延长到了七天，所以那时候有春节冬至清明三个黄金周。但这还不算完，除了黄金周，唐朝还有各种小假期，比如皇帝过生日，皇帝老妈过生日，皇帝的老爸过生日，一律放三天假。要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说那会儿啊，唐朝的官员可以天天回家洗澡的啊，所以本来变得五天回家洗一次澡的假变成了十天休息一天。宋朝更厉害，宋朝不仅保留了唐朝三个黄金周，还增加了元宵、天庆一共五个黄金周，除此之外还设立了七个三天假期的小黄金周，21个一天假期的普通节假日，再加上每月固定休息的三天，每年有113天都在放假。而咱们现在采用的双休制呢，其实是在1995年确立的，朋友们哈。好了，时间来到12:24，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啊，今天是假期第一天，祝各位假期愉快。另外，在这个路上的朋友也祝您这个一路安全，并且旅途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挑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

0: 经典片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要不跳一下？
5: 啊？
4: 跳一下？
5: 随便啊。

这首歌一唱，假日的氛围感马上就来了，就仿佛能通过窗外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了。各位，十一假期快乐，这里是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胜在情感浓度哈。原版呢是国民记忆，翻唱之后跨越老中青三代歌手的共同演绎，赋予这首歌家的团聚感。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2: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当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养殖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宴肴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5: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畅享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
6: 盛宴好戏连台，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7: so hot。
8: 欢迎各位继续在十一假期第一天中午的12点42分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不止音乐。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刚刚的这一组热门歌单，每一首都可以大声合唱哈，也陪伴各位的十一假期出行路。继续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乐商城好物分享时间，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0，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华。大家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

0: 意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石家庄草莓音乐节9月25号到27号举办期间，目的地是石家庄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7%， 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大涨 518%， 石家庄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609%。正定龙兴寺大碑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圆满竣工，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9月30号，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陕西西安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经全面完成，二号坑展厅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在国庆期间，《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超过10部影片集中上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名。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产生29枚金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8到17度，其余地区18到25度。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继续不止音乐。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5: Welcome
6: 最热门、
7: 最新鲜、
3: 最经典。
5: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8: 有创意我来忘。
3: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9: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5: 音乐不止。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不止音乐
10: ，Never stop。

这首歌来自王若琳，听她唱歌很像喝点红酒，有点微醺的感觉哈。慵懒又自由，就特别像假日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的那种舒适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不止音乐。各位好，我是陆坤，陪伴各位的假日出行路。特别要提醒朋友们，10月5号衡水老白干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这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拉阿木、孟然、邓于君。门票获取方式，您可以来购买衡水老白干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抽奖活动了。门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首歌来自孟然的少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这是来自王菲的《如愿》，最早呢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哈，因为王菲的演唱引起巨大的关注，而这首歌呢也不负众望，打动了所有人。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不止音乐》，各位好，我是卢坤。假期出行路上，如果想查询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你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想必很多朋友都在路上奔赴山海，奔赴团圆。趁着假期奔赴远方，看山河无恙，看烟火寻常，这一份自在安稳、岁岁安康的美好，就是祖国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浪漫。出行在路上，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目前呢，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藁城兴华路站安阳方向是关闭的，其他站口双向关闭。晋营高速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口双向关闭，京昆高速正定西站北京方向关闭，在李村站分流太原方向车辆。另外，西柏坡高速湖庄李村站双向关闭，绕城高速鹿泉石家庄站双向关闭，京石高速目前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更多城市的高速信息，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欢迎各位继续在十一假期第一天下午的13:37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不止音乐。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两个字来了解各地的收听频率以及更多线上收听方式。回复路况可以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另外您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可以来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首页评论区留言，有机会来获得盲盒好礼。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午后
5: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6: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这首歌发行于1992年，已经是34年前的歌曲了。当时是李克勤的低谷期，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感慨命运的不公，也对应了歌词“命运就算颠沛流离”，来给自己打气。李克勤会跟大家相约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地点是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次到场的歌手除了李克勤，还有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邓于君。门票获取方式，您可以来购买衡水老白干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门票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

在这首歌里面，孩子们铿锵有力的朗诵加上张杰坚定有力的声音，让我们听到一种少年强则国强的力量感。继续的这首歌灵感同样是来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听起来很有少年意气，热血沸腾的感觉。来自李宇春《少年中国》，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不止音乐，稍后呢会是圆圆带来乐醉行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从9月25号到10月7号，请三休十三双节周期之内，河北唐山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第三。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唐山河头老街进入到2026年中秋节全国热门景区的 TOP 三，中秋短途游热门县域目的地 TOP 五为杭州淳安、湖州安吉、石家庄正定、秦皇岛昌黎以及杭州桐庐。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至江门铁路跨虹齐利水道公路大桥9月30号合龙，大桥主跨808米，为全线最大跨度斜拉桥。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48名提名作品，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85部提名作品名单公布，获奖结果于10月9号的颁奖礼上揭晓。仅仅是期待假期就能减压，研究显示即使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人们的整体压力，例如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其效果甚至和长假度假是一样的。不仅如此，仅仅是期待放假，旅游就有减压的效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8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以上资讯是由斯达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秋运又放假了，那这个十一假期你要去看看跟日常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的风景吗？常常会在九月十月感慨我们的国家之大，有的地方还37度的高温呢，有的地方已经下了厚厚的雪，而河北正是舒适度还不错的秋天。目前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节日快乐，我是圆圆。刚才王菲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就像是日常走在路上随口哼出来的调子，唱的就是我们每天过的安稳的小日子里，是藏在骨子里那份踏实的热爱，还有对于祖国自然而然的惦记和自豪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放假本身就是值得庆祝的事儿了，杨丞琳的这首《庆祝》洋溢着属于青春的快乐，整首歌曲明媚开朗，听起来感受到是像吃到了一颗刚拆开的水果硬糖一样的欢快感。那这个假期你会跟老友们见面聊天吗？也许就像是这首歌曲里面唱到的，后来的我们都有了彼此想象不到的变化，但是聚在一起依旧欢声笑语，这些就是普通日子里面的小开心小幸福。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1: 4 3 2

如果有人问你，你快乐吗？你此刻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庾澄庆的这首《快乐颂》就是从这句提问开始的。他给出的答案是：我很快乐，以及快乐的原因有觉得自己很重要、爱一个人等等。这首歌唱得很热闹，就像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日常。放假了哈，可能大部分人的状态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下面这首歌的歌名。来听路虎的这句：我想干啥就干啥。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这首歌送给一切相逢和告别，把遗憾交给时间，时间会冲淡情绪的潮涌，遗憾终会释然，此刻拥有就是圆满。特别推荐理由：克制却浓烈，陆先森乐队，南北。
9: 好累，可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刻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

0: 14:32，这里是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国庆假期到了，家庭聚会、走亲访友，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那有什么好酒推荐吗？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

有一箱。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淑桦的这首《笑红尘》，开口一句红尘多可笑，没有半点装出来的潇洒，是过来人把烦心事揉碎了摊开说的松弛，不用揪着谁的执念不放，也不用硬撑着跟谁解释自己，风来了就吹，花谢了也不遗憾，爱谁谁的自在劲儿，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总纠结过去的人和事儿，就能更开心的过好当下，比什么都强。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在听这首郑少秋的《笑看风云》的时候，你会想起哪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呢？小时候听，可能只觉得这首歌旋律优美，多年之后再听才会懂得，哪怕天大的烦心事儿，也总要一边想办法去解决，一边尝试着一笑就翻篇儿。你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0下5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后来才明白，那些关心我们累不累、快不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爱我们的人。萧亚轩这首《我喜欢你快乐》，听着就能够更开心起来吧。鼓点一出来，整个人都忍不住跟着他打拍子。放假了，就暂时把烦心事儿全甩在脑后，彻底的放松一下。在这种时候，就会突然感受到单纯的快乐，其实是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条件的，只需要放下一些琐事，回到最基本、最简单的吃吃喝喝、聊聊天里。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假日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邓紫棋翻唱的这首《喜欢你》少了一些 Beyond 乐队原版的沉重遗憾，把《喜欢你》那双眼动人唱得直白又热烈，没有厚重的年代滤镜，副歌声八度的爆发力，把藏在心里不敢说的喜欢直接喊了出来。以前听 Beyond 版是怀念过去，现在听邓紫棋的这个版本，只是想转头对着身边的人把心意说出来。其实也不用等什么完美的时机，当下就是最适合告白的时刻。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天后乐队的这首老歌《真的爱你》，听着它，也许你也会想起小时候妈妈在厨房忙活的背影，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是小时候没太留意，长大之后却突然看见了的东西。刚才这首歌你有跟着一起唱吗？如果这个假期没有回家的话，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好好的感受，在这聊聊家常背后的爱和惦念。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4: 威利·纳尔逊，美国的音乐偶像，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可以说他代表了乡村音乐的主流。他曾说过，我写的歌中 90% 来自于我个人的经历，如果有人想了解我，我的歌中都写到了。 Willie Nelson Always on my mind。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3，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是国庆假期了，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吗？我们来连线星华。星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杨宗纬的这首歌《歌未央》，调子轻轻悠悠的，想跟着他一起走在自己熟悉的老街巷里，看夕阳漫过街角，连风里都裹着松弛感。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人生要攥紧所有的确定答案，后来才会慢慢懂得，晃荡的日子里面也不用怕迷路，哪怕独自出发也别慌，没有走完的路也总会慢慢的走出自己的方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假日好，我是圆圆。

裴霄云跟黄莺合唱的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慢悠悠的调子，像是在假期里的节奏一样。如果此刻你也不用赶着景点去打卡，不用为了没有做完的工作而焦虑，那就可以选择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吹吹晚风，跟着旋律让时间更慢下来。15:52了，那今天的月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都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7度，其余地区是18到2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还有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3度，其余地区0-4度到13度。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在假期第一天下午的16:04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乐动家天下。各位好，我是卢坤。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分享家装经验，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哈。直播间可以来啊，找到微信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其实在城市当中，大家对于逃避焦虑回归温柔这样的渴望是越加强烈哈。尤其是在今年的秋冬，以田园复古为内核的浪漫主义家居风格也正在被大家所认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2026秋冬的浪漫主义家居风格。色彩是浪漫主义家居传递情感的一个核心语言嘛，所以说暖木归航色彩体系是一套兼具复古质感和情绪疗愈的配色方案。尤其是东方复古是以宋式美学为代表的，追求什么呢？就是淡雅的意境，饱和度比较为中性色的一个主流颜色。另外呢，西方的波西米亚风格它是保留很多彩调性，通过像手工扎染钩针这样的工艺让色彩更加具有活力哈。所以说东西方审美的融合也会让浪漫主义色彩既有东方的含蓄温柔，又有西方的热烈鲜活。今天是假期第一天，走在高速上车多吗？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您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看到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家天下。这个假期呢，有人选择出门旅游，也有人选择宅家，不同的选择方式哈。但是呢，如果你要在家里可能不停地翻看地图哈，刷小红书旅游攻略，越刷越焦虑，心想说别人都出门了，自己怎么在家里白白浪费时间呢？其实不一定是浪费时间，你不妨可以问一问自己哈，你本身向往在假期出去旅行吗？你还是只是希望跟大家一样都能够晒一晒朋友圈呢？其实呢，遵从自己内心就是最好的。现在会有很多声音啊，比如说把假期包装成必须要出门打卡，必须要消费赶路啊，仿佛宅家休息就是虚度一样。这其实是消费主义带来的一个裹挟。假期的初衷呢，从来不是必须要跟风去旅游，而是要把时间交还给自己，用来休整。所以说假期并没有标准答案，出门看风景是过节，留在家里放空休息同样也是过节休息嘛，不必要强迫自己奔赴人山人海，承受那一份拥挤奔波和高额的花费哈，也不要被别人的朋友圈去绑架吧。不用因为选择安静宅家就产生焦虑哈，因为假期的意义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度过的，而不是迎合外界期待。你可以出门远行，也可以安心躺平，适合自己的假期才不算是浪费假期嘛。不妨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假期你是打算怎么来度过呢？有朋友可能选择旅游，也有可能选择就宅家啊。不旅游呢，不用感受那一份人挤人的景区状态哈。当然旅游也可以在旅途当中找回自己的松弛感。你是怎么样做选择的，也可以找到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留言说一说。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尤其是走高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了。假期出门旅游一定要各种避坑哈，比如说一定要警惕野生的网红景点会有风险的，比如说网上的一些网红打卡地，比如说像废弃的矿坑、悬崖边、没有开发的野长城等等，往往没有经过安全评估和开发，缺乏保护设施，很容易发生比如说滑坠、迷路、被困等等一些危险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前往此类区域，更不要为了拍照打卡做出危险行为。所以出发前啊，务必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的地的开发情况以及安全条件。另外，自驾出游不要轻信导航啊，尤其是在山区偏远的地方自驾的时候，切记完全不要去依赖导航软件，因为有一些导航可能会引导你到一些废弃、危险或者没有通行的道路，所以出发前啊，应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路况，并且准备备用路线。对于过于偏僻的路线，一定要保持警惕了。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朋友，长途出行前要仔细规划沿途的充电桩的一个位置哈，以免陷入充电焦虑。还有朋友呢，会享受特种兵式的旅行，也会有风险。比如说一天逛遍一座城这样的极限玩法，容易导致身体过度疲劳，反应能力下降，增加意外受伤或者说突发疾病这样的风险哈。所以假期出行一定要合理规划行程，劳逸结合，保证充分的休息，这样才能够安全不掉队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假期到底是什么呢？是特种兵不断的去走走走累一个假期，还是享受一个假期呢？二者您会怎么选呢？当然我们到了很多景区都会有一些高风险旅游项目，比如说像高空秋千、浮潜、攀岩、滑翔伞等等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但是相关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所以各位参与前一定要选择有合法资质的运营商，并且仔细了解活动要求和安全须知，同时呢，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一定不要盲目的来追求刺激。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景区的一些限流措施哈，尤其是假期出行人员集中，很多景点检票口还有像观景台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它都会出现人群拥挤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如果说出现人员摔倒、物品掉落，很容易引发踩踏事件，所以大家避坑指南就是通过景区官方渠道预约门票，关注实时的客流预警，避免在高峰时段集中入园。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也要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哈，了解一下这一时段他要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好物呢？来连线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 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箱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24块，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现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3: 妈妈，
12: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各位出行在路上，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了。当然如果大家出门旅行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哈，景区的人儿可是都不少啊。比如说呢，今天看到了四川九寨沟景区的消息，说到呢，景区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已经是全部都售罄了。而且呢，像今天啊，门票预定是 4.1 万张，已经达到最大的承载量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到景区啊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行程。除此之外呢，发现这个十一假期到四川旅游的朋友真的是挺多的哈。但是成都博物馆也发布消息说了，目前呢，成都博物馆10月1号到4号个人预约门票都已经约满了。还有三星堆博物馆啊，这个也显示说10月1号到6号全时段个人预约门票也都已经售罄。稻城亚丁啊，他们的门票10月1号到5号也都售罄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这个门票的消息说到呢，10月2号的上午、10月3号上午、10月4号上午门票已经售罄，其余时段呢还有

少量门票，所以如果要带小朋友去看大熊猫的，不妨可以来这个按照这个时间啊来预约一下。要去北京的朋友啊，这个北京博物院的小程序显示说呢，10月1号2号已经约满，其他日期无法进行参观预约。另外还有像苏州市园林综合的消息说到，苏州的拙政园10月1号到5号门票已经售罄，还有河南的龙门石窟啊，目前的情况是10月2号和3号线上门票已经是约满了，其余时段大家可以来选择。今天才是刚刚假期的第一天，其实好多朋友也在纠结哈，到底要不要出门呢？不出门感觉浪费了大好的假期时间，出门就怕人多呀。十一出行与否本身就是各自选择嘛，出门你一定要放平心态，接纳人山热闹，人山人海的热闹，如果你要宅家的话，就要好好享受，拥抱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家天下》，稍后呢会是思达带来晚高峰一路畅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期，石家庄万里庙步行街好戏集结活动纷呈，非遗戏曲、还有碳水文化节、音乐演出、电竞赛事、还有互动 K 歌等活动是轮番登场。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的修缮提升工作日前是圆满完成了，全新升级之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于2026年的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期间，国内经济舱含税平均票价是929.7元，较2025年的同期上涨11.2%。国务院办公厅呢，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近日，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您来参加。不管您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小伙伴组队来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您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每一个遇见闪闪发光的你。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十月一号国庆小长假，今天第一天，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节目啊！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假期出行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都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另外呢，如果大家伙儿在出行的路上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来实时了解。现在看到咱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藁城兴华路站安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北京方向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小车上道，其他站口双向关闭。黄石高速、青银高速、金石高速目前也是双向关闭。横溪高速赵县沙河店还有赵县南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双向关闭，绕城高速鹿泉站双向关闭，辖区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哎，大家伙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跟节目来进行随时的实时互动啊。现在看到我们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非常好走，不知道这个十一假期这几天大家伙您都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啊，或者是说没有出行计划，上班算计划吗？哎，真的啊，昨天我看到说朱广权顺口溜演我的国庆假期状态，还有国庆假期都有什么呀相关话题冲上热搜。朱广权老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国庆假期有七个说不起就不起的早晨，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的白天，说不睡就不睡的夜晚，还有说堵就堵的旅行。还有景区里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山秀秀水清清，人也多得数不清。视频不知道您看到没有啊，很多朋友转发呀，哎呦说太有意思了，这说的就不是我吗？还有人说了，看到热搜说国庆假期最真实的四种状态，哎，

国庆长假众生相里，全网最真实的四类人莫过于什么呀？旅游打卡族、宅家躺平族、婚礼赶场族和坚守岗位族，就这么几大类，几乎每个人都能对号入座。而这背后呢，还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假期小情绪。就这么几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向外奔赴的旅游打卡族们，一方面呢硬核出行，提前大半个月就开始抢票订宿啊，做满攻略，哪怕高速上堵几个小时的车，景区呢排队大半天啊，也要在人山人海当中完成自己的年度出游 KPI。 哦，对对对，还得发圈配文，累但值得。还有一部分就是错峰的聪明人们，说部分游客呢专挑小众县城或者是冷门古村落，主动避开这个人流高峰，用更松弛的节奏换取不用排队的度假体验。有朋友说，这哪有这样的呀，太理想了吧。哎，您别说，还真有，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我们10月13号就出发的这个江南的首发团啊，这不就错峰出游了吗？跟我们出去玩还特别好啊。好，还有就是第二点，那就是向内治愈的居家躺平族啊，有全程放空型的，就是手机呢设置了免打扰，旅游线路呢就是卧室、客厅、厨房、客厅、卧室。他们这波人的运动量呢，就是手机左滑一下右滑一下，最远的出门距离呢就是下楼取个外卖了。还有就是一部分朋友就是悦己哲学这一块啊，说与其花钱在景区受罪，不如把预算花在沙发靠垫水果零食上，不用化妆赶路啊，不用应付社交，彻底回血才是真正的休息。还有呢就是身不由己的被迫营业族们，被迫营业都干嘛去啊？婚礼赶场，国庆是婚礼旺季啊，有人长假收了5份请柬，不是在喝喜酒，就是在去喝喜酒的路上，随礼随到，钱包见底。还有呢就是在岗加班。部分打工人说电脑不离身呢，在景区长椅或者是家庭聚餐桌旁边是随时打开自己的那个方案去改。还有医护、民警、环卫这些一线工作人员需要全程坚守自己的岗位来维持我们大家伙这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啊，在这里应该要有掌声。再次向我们今天依然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的所有朋友们致以崇敬的敬礼。大伙儿都是闪闪发光的人啊。说到这儿了，我昨天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人这个发文总结了，说是啊，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到7号将出现6批人，第一批是结婚的，第二批是和心爱的人出去旅游的，第三批是躺床上睡觉的，第四批是没有假期继续工作的，第五批是回家扒玉米的，第六批是随份子参加婚礼的。今天国庆假期第一天，您属于哪一批啊？这个国庆假期大家伙打算怎么过呢？来说一说今天假期第一天您的状态是什么样，您都干啥了，是去上班了，还是给自己放松喘气了，还是今天算是一个休整吧，明天开始自己的假期呢？都可以来畅所欲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第一天是的，假期出行的第一天，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您现在在哪儿正在收听节目呢？今天假期第一天，您是怎么过的呢？哎，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你看，漫漫人生路说了，思达一个人主持的时候还是挺文静的。首先我也不能老随时那么的欢脱，其次呢，我这一个人要是还那么疯癫的话，那我多少挺有点毛病了。天小菜说，早上好像也是思达上节目吧，辛苦辛苦啊。不辛苦不辛苦，有很多比我还辛苦的朋友们依然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啊，再次问候各位假期愉快啊。像真的跟我这在微信后台聊天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你们今天怎么过的呀？我随时恭候啊，朋友们。哎呀，国庆假期啊，真的也是免不了家庭聚餐呀，是吧？走亲访友的串串门儿。但是呢，跟这个大家伙在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咱们相聚推杯换盏的时候，哎，还是得有瓶好酒啊，来烘托我们这个节日的氛围。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0: 还不错，
9: 音乐
10: ，Let's
9: go，Let's
10: go。
11: 国庆假期第一天的晚上1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大家现在呢，此时此刻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看到这一组的声母。没错，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看声母猜歌词。这组声母别看字儿有点多啊，但是第一行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气口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难吧。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我现在给您来念一下，您听一听，看看能不能一下就猜出来这是哪首歌对应的哪句歌词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可以唱出来了，然后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第一行啊，第一行头两个声母是特西，然后喘口气儿，特西，西七一西啊，特西。

0: 两行足够，其实我觉得第一行就可以了。这首歌呢，来提示一下大家啊，他前两年也因为群星们演唱再一次把这首歌唱火了，而且这首歌整体的这种歌曲的基调氛围啊，非常的热烈热情，然后呢很积极，很阳光，很向上，很正能量。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就四个字，然后暗藏在这第一句里面，特西西七一西啊。我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发语音啦，唱过来了。要不给大家一会儿时间呢，我来等一等大家的语音好不好，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啊，歌曲过后回来听大家唱。
1: 三四

首悠长的歌曲《悠长假期》都已经播放完了。我看有谁猜出来了呀？刚才那首歌，大家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看到一组声母啊，一组声母对应的是哪句歌啊？还知道朋友的就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唱了啊。刚刚跟他说了，这首歌非常的有那种节日的氛围，团结积极向上，热情蓬勃昂扬。来听一听啊，我这么说吧，这么说吧，有很多朋友回复猜歌，但是没有发语音呢。有很少有。来听一听啊，听一听 Wendy， 听听他的歌声。

0: 我是我的歌唱了梦中加精彩，
1: 很棒哎，很棒啊，温迪很棒，尤其是主唱这位女生，我隐约听着是不是还有个男生在跟着一起唱啊？哎，真的，如果大家伙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听节目，比如说在开车在路上，在车上，这车里边有很多朋友一起啊，这首歌真的建议大家能够一起来合唱，哇，那才有这种氛围啊，很棒很棒，再次给一下掌声，温迪，记住你了。然后我们再来听听老朋友戴风之。

0: 斋。
1: Perfect， 这个必须得来段这掌声，太好了 ，IX， 我们的老朋友 IX 也是实力唱将啊，他刚才说完蛋了，今天猜不出来，哇哦，你也有今天，竟然有难到你的歌哎。因为一般我们的节目里面出这个看圣母猜歌词，猜歌词啊，这个活动就是游戏什么的，哦 ，IX 一般都非常的快，马上就答出来。今天怎么了呢？好了 ，IX 公布答案了，就是《相亲相爱》这首歌啊。如果你要还想唱的话，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包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其他朋友们啊。想唱的话，继续发语音喽。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8: 假期出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晴转多云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9: 天气很晴。
8: 这两天天气很晴，但是到了明天夜间到3号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了，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出现，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呐。哎，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假期出行哈，我们不只要关心自己所在城市的这个天气情况，还要关心一下咱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城市的天气情况啊。继续来了解石家庄，明天白天是晴天，10到24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3到4级。
10: 问你好逻辑的问题，想把你当成片森林。
8: 今天看到一个健康热搜词条，说近视的人假期就要多出门玩，室外较高的光照水平呢，会促进我们的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然后延缓眼轴的增长，有助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那么为了保护视力呢，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是越长越好，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效果会更好。比如说上午、下午咱们各安排1个小时，这个假期您打算去哪玩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汪苏泷，这首《向晴天》《向雨天》。
11: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刚才还有朋友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在实时的来问着高速的情况啊，如果大家想要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呢，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呢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实时了解。现在看到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啊，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而且北京方向呢是只允许七座以下小车上道，其他站口也是双向关闭。黄石高速、青银高速、京石高速是双向关闭的，横溪高速、赵县沙河店还有赵县南站双向关闭，新源高速元氏站是双向关闭的。绕城高速方面呢，看到的是鹿泉站双向关闭。辖区的其他站口目前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啊。再次来提示各位朋友们，开车在高速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咱们呢都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咱回家啊。当然假期的这几天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依然坚守在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大家可以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互动留言，说一说这几天您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呀。国庆假期呢，如果大家不出远门，或者说出远门呢也是为了奔赴一场这个相聚嘛，家庭聚餐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啊，串串门啊，那都是免不了的。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啊，还少不了的就是一瓶好酒啊，那也是气氛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推荐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箱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庆假期，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全新提升的河北梆子钟馗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河北省歌舞剧院携舞剧颜真卿赴北京、杭州两地演出。近日，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呢是取得了新的突破，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的24小时。国家邮政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说啊，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一就是尽量的选室外，二合理的安排我们的日程。出门旅游呢，不要把日程安排的太满，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咱们调整一下身心。三呢，就是实现真正的心理脱离。

0: 该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全身心的投入，该放松的时候呢就尽情的享受假期，从精神上摆脱束缚，沉浸在休闲时光当中。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来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闪光这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可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咱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是-5到-3度，其他地区是4到13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假期第一天，出行路上，傍晚的18: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大家现在在哪儿收听节目呢？您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的话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实时了解。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全程的跟我们节目互动参与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怎么安排的，怎么打算呢？这几天你有没有出去玩呢？说到出去玩啊，说到了这个，看有一个报道，11黄金周的旅游旺季来了嘛，说现在啊发现旅行社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多位中小旅行社从业者直言，哎，旅行社挣不着钱了。哎，旅行社挣不着钱了，但不代表旅游市场不火。您看一组数据显示，说这个文化和旅游部8月份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咱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达到了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呢。而且同时呢，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也显示说，国内传统团队游基本盘持续萎缩，北京传统国内团队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是下滑20%到30%，这个客单价呢同比也是下降20%，多数的传统旅行社组团接待人数啊，包括营收啊。利润呀，也是有一个持续下降。究其背后的原因，不是说大家伙不爱出去玩了，反倒是因为大家伙越来越会旅游了。最近呢，看到有网友发帖啊，说：“哎呦，我有一个超绝的提高旅游体验的好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合当地特色和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来设计更多的体验类的项目。”这样做它有两个好处啊，你想，一方面呢是能够让我们很容易的就沉浸在当下，迅速的进入到和日常不同的一种节奏状态里；另一方面呢，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们一定是会成为我们记忆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足以让我们对于这一段旅游记忆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种记忆呢是很容易被记录下来的，不管是在大脑里面，还是在相机里面，还是在文字里面啊，比如说。您要是喜欢喝咖啡，去云南的时候你就找那种手冲客，或者是和鲜花有关的活动，

体验体验。如果您喜欢平时徒步是吧，那咱就去那种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咱去爬爬山什么的。再者了，就是喜欢陶瓷或者做手工，咱去相关的城市去做类似的活动，诸如此类的吧。如果您要是喜欢历史啊，地理啦什么的，咱就去一些历史文化城市名城，咱专门请一些导游来给咱们详细的讲解讲解。好，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的话，咱也可以选择可带走体验，比如说做个什么非遗扎染布啦，做个陶器啦，等等等等都行。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呀有共鸣，就评论留言呢。喵盒子这位网友说呢，我就特别喜欢体验类旅行，在新疆伊犁的时候去了一个经常办婚礼的饭店啊，围观了本地人载歌载舞的办婚礼，还去自己去选布找裁缝做衣服，七星街也去了三次，在这个商业街里面呢淘到了至今都没有找到同款还在背的特色包包，哎，你看这就挺好哈。然后咱说去西双版纳呢，那个叫南诺山，体验的就是什么采茶呀做茶呀这一系列的，还体验了一个比较冷门的雨林徒步和溶洞探险路线，说冷门到我在村头那便利店里边买车票，坐在人家便利店门口等大巴，啊，很有那种小时候山村生活的感觉。还有啃玉米的小排网友留言呢，说赞同赞同，说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风中定律，就是关于一段旅行的感受可能会被体验最强烈的时刻和结束的时刻去决定，所以我们要给每一段旅程去安排一个特别好的结尾，不要最后留有遗憾，然后让自己精疲力尽，回过头去想想说，哎呦，我这个假期歇的我啥也没干，我感觉什么都没干还挺累，这样的体验感就不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如果要出去玩，您是愿意找旅行社还是愿意自由行呢？哎，说一说让您特别难忘的一段美好旅行记忆吧。来听到郭靖的这首《拥抱你的微笑》。

0: 刚刚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那首歌是郭靖的《拥抱你的微笑》啊。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歌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或者是说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吧，就是在假期或者说在特定的某一个场景下，或者是很贴合我们的那种放松的心情，就这些歌就是出来，然后呢让你感觉到很放松很轻盈，或者是就唱进了你的心里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在假期出行的路上，你开车在路上，就哪怕不是说出去玩，哪怕就是放学接孩子是吧，路上回家路上，或者说下班回家路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您都愿意听什么歌啊？你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很自在那种感觉，哪首歌会让你带给你这种感受，都可以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然后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放一放。今天是十一假期的第一天，哎呦，快乐的轻松的日子就是感觉让你觉得转瞬即逝，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是吧。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来随时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关于出去玩您呢什么习惯，您是习惯去愿意找个旅行社报个团，您觉得说哎我省心是吧，我踏实，给我安排好了吃啊住呀的行程啊，今儿去哪玩啊，明天去哪玩啊，我就跟着走就行了，还是您愿意自由行，特别愿意自己去做一个行程规划，我这趟行程我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自己说了算，掌控型的那种，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让您特别难忘的一段美好的旅行记忆啊。当然啦，假期的时候呢，除了出门玩，也有可能会跟亲朋好友啊，去见面呀，家庭聚餐聚会呀，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呢，必少不了一款好酒。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哎，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 受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儿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5: 欢迎回来，假期的第一天晚上的18:22，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车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现在大家此时此刻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刚刚给大家更新的这一组声母啊，看声母猜歌词，知道是哪几句歌哪首歌的朋友就可以发语音唱出来了啊，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哎呀，这首歌简直了，我觉得都不用提示，非常之简单，一眼大家都能看出来的，而且真的就是非常契合今天这个主题，近期这7天的主题。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今天如果不放这歌大家伙不唱都说不过去的。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歌词啊，各位实力唱将们。大家如果不方便回复的情况下，我来给您念念啊。第一行，乌西喝七，呢诗乌得鸡啊。第二行，乌西喝七，乌乌呢兹喝。第三行，乌呢喝喝，乌乌呢之佛。最后一行，呢得摸兹，波乌诗摸。歌之一，找到规律啊！前面两句有一样的字儿，就是乌西喝七，太简单了。虽然说这首歌曲也很好猜啊，但是我认为不太好唱。所以呢，大家要是想把它唱好的话，一定要唱出气势啊，唱出气势。哎，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在互动留言着啊，我来念念留言，大家伙呢猜着歌发发语音啊，等等你们。说到就是出去玩，愿意找旅行社还是愿意自由行？说说让你难忘的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是吧？旅行经历，刚才有朋友呢。留言呢，说我喜欢自驾游，就是喜欢那种走到哪儿就是算到哪儿那种。哎呀，自己觉得很松弛，不敢的话啊，就喜欢那种感觉。还有呢，杨柳说了，说徒步、骑马、逛菜市场和当地人交往，请讲解 搞采摘，都是我出门旅游身体力行的。比如说去年去伊犁嘛，每个草原都骑个马，去哈萨克牧民家玩，然后呢去草

0: 大家伙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的留言互动啊。行了，给大家足够的时间了，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语音了，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的唱吧，好不好？来听一听这个，看看这位朋友叫岁岁平安。
1: 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0: 哎，
1: 红旗，我为你自豪。
0: 哎，好，唱真好，听这声音是不是在路上呢？哎，如果哎，也是提示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正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另外呢，大家伙就是把这个车载蓝牙链接先断开一下，要不然听不太清楚大家的唱啊。再来听戴风之。

唱成这样，那还说啥了？鼓掌吧，就。还变调唱了呢啊，这就是实力的体现。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位实力唱将 IX。

那还说啥了，这首歌也要必须鼓掌。虽然答错题了，但是呢冲这首歌唱组合啊、鼓掌。感谢董董的献唱，唱的也非常好啊，再来听 Seven。

也很棒啊，真的大家都好会唱，而且我觉得深情满满。哇，再来听一下非常阿顾，我记得阿顾也很会唱哎。

真棒！我今天呢，就是特别想给大家来手动鼓掌啊！我每一位朋友唱的都很好，再来听焦林。

真棒，听到娇琳的这个歌声，真的我觉得热血澎湃，为所有的朋友都欢呼，然后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骄傲。来听到孙楠的这一首《红旗飘飘》。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15: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16: 十一假期第一天，哎，大家出行的路上呢，如果您有实时的想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可以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的消息，回复路况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如果遇到一些堵车的路段呢，也欢迎您随时的来跟我们播报您那里的路况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头条看得见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跟假期出行有关的一组消息啊。假期出行嘛，确实是可能避免不了人多啊，车多呀，堵在路上啊，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感兴趣，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啊，真的前方一切正常，没有说什么事故或者干嘛，怎么还是堵车呢？大家心生疑问，是吧？这种现象叫幽灵堵车，就是在路上啊，比如说前面某个司机突然变道，突然刹车，短暂减速，然后导致到后面的这种压车的情况，这种时候就出现了叫幽灵堵车的现象啊。那大伙儿认为，哎呀，堵车在路上的时候到底都能干些什么？有这么几个关键字儿，给大家一一来解析，叫吃、拍、玩、睡、看。 吃呢，就是肯定很多朋友在这个上车之前就提前的备好了足够的零食，是吧？边吃边聊天。拍呢，就是下载各种的自拍软件啊，边自拍边拍风景，顺便的再发个在路上这样的朋友圈，出发啦啊！还有呢，就是玩啊，一些你玩手机那是免不了的啊，单机游戏什么的，或者是说这个 Switch 啊也带身上。还有就是睡呗，是吧？坐车睡觉三件套：耳机、颈枕和眼罩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提前下载好几部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咱就在路上就看呗。反正都已经堵在路上了，大家伙也都堵着呢，咱就堵车别堵心啊。还有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做旅行攻略的时候呢，就在分泌多巴胺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啊，期待假期带来的这种幸福感提升可持续约8周的时间，而度假结束之后呢，快乐感是2周之内就会回落啊，这就背后就是预期效应在起作用。多巴胺呢，主要编码的是对于未来奖赏的一种期待感。那期待的时候呢，大脑腹侧被盖区和复隔核释放出来这个多巴胺的水平，甚至是高于目标达成的时候。所以就是做攻略，我们去查目的地的天气，甚至是我们收拾行李的那天晚上，大脑就已经在提前开始快乐了。还有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特种兵式的旅游最伤膝盖了，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就被很多人称为叫特种兵式旅游嘛。但是日行3万步呢，属于是突发式暴走，我们的腿部的肌肉长时间会有一种高负荷，那么疲劳感之后肌肉力量不足啊，膝关节和足底的筋膜承受更大的一种冲击力，就容易导致半月板损伤、足底筋膜炎、肌肉拉伤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长时间负重呢，还可能会引发腰肌劳损。所以要想减少损伤，咱的这个步幅啊，走的这个步幅千万别太大了，小步幅能够降低这个落地的冲击。还有就是呼吸和步伐一定要保持相应的一种规律性的节奏啊，穿宽松合脚舒服的运动鞋。还有就是行走和休息咱们交替着来，回到住处呢，咱们用热水啊、泡泡脚啊、按摩啊，还有就是带足喝水，就是水量也要足够啊，少量多次的去补充喝水这事儿。还有就是如果膝盖脚感觉疼了，咱就不要咬牙坚持，及时的休息，让自己赶紧放松下来。大家伙儿，这个11假期今天第一天已经就这样过去了啊，未来呢还有6天的时间。这个11假期您是怎么打算的，怎么安排的呢？哎，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留言互动说一说吧。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挺应景，很欢快，庄东如一个赞就去环游世界。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出行路上，晚上到了18点50分了。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国庆假期这几天呢，大家可能会少不了走亲访友，是吧？家庭聚餐，团圆的饭桌上呢，少不了好酒，那是气氛担当。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1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1斤装，1箱4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 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8:55，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听着这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再次预祝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拜拜喽。

0: 悄然里。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省民政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加强火灾防范，确保国庆节日安全。十月份起，一大批新规将会施行。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于10月1号起施行，新版再生浆纸国标10月份实施，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10月份也将实施。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来举办。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到9月30号，已经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真战野兽之心》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近期美国航空燃料价格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关注体育方面，跳水项目收官日，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女子3米板金牌，练俊杰夺得男子10米跳台金牌。至此，中国跳水队以10金4银2铜的佳绩再度实现金牌包揽，亚运会历时金牌总数达到了100枚。在天气方面，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余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

0: 天气。以上资讯由四大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各位在十一假期第一天晚间的19:02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关注眼睛的健康。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阜明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有请郑院长跟我们打一个招呼。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刚我也说到了，我们要关注眼睛的健康。其实我觉得眼睛对于每一个人啊，不光是学生、上班族，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考试的朋友，哪怕对于一些这个老年人，对于眼睛的这个健康关注度都是比较高的哈。刚刚我也问到郑院长，我说你看刚过去的暑假是你们比较忙的时候，现在十一假期是不是也是你们比较忙的时候？
4: 是的是的，因为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呢，有很多的朋友们想再利用这个小长假的时间呢，把自己的近视眼做掉啊，来迎接更美好的一个工作。
0: 对，你看不管是大家要考公的，或者说找工作求职的，升学的，包括日常，比如说你平时就感觉老戴个眼镜不方便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需求哈。
4: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郑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双节精彩公益型的专场。包括在节目当中，郑院长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公益项目哈，会针对我们青少年眼健康的评估，还有成年人摘镜公益援助的名额，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一下详细介绍。其实很多人比如说想做近视眼手术的话，他会担心说，哎，我到底适合做吗？或者说我这种情况如果做了能有一个好的效果吗？刚刚这个我们也说到了，今天呢会有一个公益援助的项目名额，具体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郑院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4: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人经常会比较疑虑，就是说我是一个近视眼的患者，哎，那我能不能做呢？因为近视眼的手术又有这么多种，
0: 是
4: 啊，有全飞秒啊、半飞秒啊，包括这个人工晶体植入啊，有很多种，那我到底哪个对我来说更合适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假期间呢，就推出了一个19.9的这种术前检查的这种优惠活动。因为我们并我在这里说，就是我们不是所有的近视患者都能够做手术的。他有自己适应的条件和范围。哎，我们要通过检查来判断我们的屈光状态，也就是我们的近视度数怎么样啊？包括我们的角膜厚度够不够啊？眼底的状况啊，角膜的曲率，以及有没有潜在的圆锥的风险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要通过这些检查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符合手术的条件。再有就是说，如果说符合手术条件，那哪一种手术方式对我们来说更合适呢？我们要具体根据我们眼部的数据来做具体的分析。
0: 对，我们听完郑院长说也了解了，如果说有一个某一个机构跟你说来吧，来了都能做，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必须要先做检查，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刚刚郑院长说到的19.9的20项的摘镜预体检的活动呢，大家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来拍下这样的一个名额哈，19.9就可以来享受了。而且像石家庄、新井儿、衡水啊三个园区，大家都是可以来核销的。而且这也是咱们这次公益科普专场的一个专属权益，错过了您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哈。所以赶紧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近视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来添加一个微信号1663117410616631174106啊，您添加这个微信之后的话，就可以针对您的情况进行一对一的咨询了。

0: 今天呢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时间哈，这个长假是七天时间，所以想问一下郑院长，比如说有朋友想做近视眼手术的，会担心说，哎，这七天能恢复过来吗？这时间够吗？
1: 其实我们说能够达到我们工作的需求，就是正常上班呀，或者平时正常用眼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啊。七天的时间连检查再恢复是可以的，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七天这段时间它就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屈光手术之后呢它有一个恢复时间，实际上很多的我们手术后的第二天我们基本上就能达到我们术前的最佳矫正视力了，但是术后呢还要按照我们的要求要点药，要保健的用眼，要按照定期的复查，因为术后的稳定期一般得需要6个月的时间啊，在这个期间当然我们正常的工作是不妨碍的，但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滴眼液，定期来复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恢复还是比较快的，等于说做完之后的话第二天基本上不影响正常用眼，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熬夜看手机我看电脑，这肯定不行。
1: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就是间歇性的用眼，
0: 嗯，
1: 所谓的间歇性的用眼呢就是不要让我们眼睛过于疲劳，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上课包括我们用电子产品或者平时的工作状态用电脑这些，我建议呢每隔上半个小时左右让我们的眼睛休息几分钟，休息10分钟、你可以闭眼睛休息，也可以往远方看一看，让眼睛放松一下，就是不要让它过于疲劳，就跟我们平时工作一样，如果我们连续的工作几个小时身体也会累的，实际上我们眼睛呢你就是说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用眼它也会产生疲劳的，是一样间歇性的用眼来保持我们一个比较良好的视力。
0: 对，劳逸结合啊，对于眼睛也是这样的。微信当中的小青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孩子上5年级，眼睛近视了啊，200多度，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院长，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因为现在是个孩子还比较小，对于他来说呢，现在我们尽量的，他已经近视了，要说回到零的状态，不近视的状态，以现在的手段应该是不太可能的。近视是不可逆的。
0: 一旦近视之后是不可逆的。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对于他来说呢，我们第一要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建议呢每隔上半年一定要查一下眼睛，包括测一下眼轴的长度，包括他的屈光状态，如果进展比较快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采取一些手段来控制它。你包括用角膜塑形镜啊，或者0.01的阿托品啊，等等这些。当然这些一定要在医生的检查之后，再来判断是不是合适来采取哪种方法。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够起到一个控制作用和延缓，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他因为年龄偏小，这个时候呢他还是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这个不要想，因为孩子还小，他在处于一个发育过程当中，他的近视度数还不稳定的。现在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控制他的近视的增长，包括每天的用眼时间，电子产品的使用一定要控制，最好每天能有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延缓和发展是最有效的，也是零成本的一个这个最好的方法。
0: 是，您的提醒真的特别关键哈，尤其是你看这位朋友说孩子5年级，可能这个学习上的压力也比较大哈，所以控制一下吧。现在200度，最起码咱能保证他的这个度数不再上涨，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19.9元来拍下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20余项的一个这个眼睛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活动哈，像石家庄、新井、衡水3个园区都是来核销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16631174106，16631174106啊，针对您的情况来进行1对1的咨询。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6: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4: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眼睛的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富民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在广告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哈，现在是推出了一个公益的活动，19.9元啊，就可以拍下我们电台专属的一个20余项的这个摘镜术前的预体检。您拍下之后呢，在石家庄、新集儿、衡水啊3个院区都是可以来核销的。这是这次公益科普专场的一个专属权益，错过就没有了。同时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16631174106，针对您的眼睛问题啊、近视问题都可以来进行1对1的咨询。来，我们继续有请郑院长哈、啊。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大家现在比如说很多个场景下都对于眼睛有很高的要求，你比如说参军啊，或者说这个考公啊，这个就业啊，哪怕是成年普通上班族，感觉每天我要戴个眼镜，哪怕你戴个隐形，每天感觉挺费事儿，挺这个耽误时间的哈。那这几类人群是不是对于眼睛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呢？对于摘镜手术也会有一定要求呢？
5: 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首先来说，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说，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摘镜呢，只是根据个人的实际需求来选择自己合适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来摘镜就好了。公务员的情况下，他体检，他有一个体检的要求，但是我们在体检之前，你做了手术，视力能够达到合格就可以了。但是军警校还有参军体检，他对于手术之后的时间，也就是说手术以后一定要满6个月啊、也就是满半年的时间才可以。所以说如果有军警校的需求或者参军的需求，我们一定要提早去做准备。因为我们这个是征兵文件上的一个硬性的要求，屈光手术以后满半年才可以。所以我们要计算这个时间。你比如说现在您做手术想着参加明年3月份的这个春季征兵，但这个时间就不够了，
4: 来不及了。
5: 所以说您现在要是说有这个参军的需求，现在如果说眼睛本身又 有近视，那现在做了手术以后呢，你只能是参加明年9月份的秋季这个征兵。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是每年有2次的嘛，一个是春季和秋季征兵。所以在这个时间上大家一定有一个概念，自己预留出一个充足的时间来，
4: 对，提前来规划、
5: 对，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不要说到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只要是我视力合格就能过关的，是不行的。因为一定要到时候要求你提供病历的。对，我们要提供你手术这些检查，包括我们术后的复查的一些情况啊，这都要需要提供的。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做好预留。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严格的规划。
4: 征兵是这样的，那如果考公呢，是不是有些岗位对于这个眼睛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5: 考公的情况下，有些岗位它对视力有要求的。但是这个手术后多长时间，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这个可以根据你所要报考的专业，因为每年它也会有相关的这种体检的要求。文件当中啊会提到这些情况啊，自己根据这些文件的要求来做好一个规划。千万不要说把时间搞得很紧张了，以至于耽误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体检。
4: 另外就是普通的，你比如说上班族啊，或者说就是成年人，完全对于眼睛有高需求的，我来做一个摘镜的手术，这个是不是相对宽松一些？你什么时候做，你看你的时间规划就可以了。
5: 对，这个时间就根据个人的规划来就可以了。不过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是戴隐形眼镜， 那我们在检查之前要停戴隐形眼镜，最少要停戴一周。如果是戴的这个硬性角膜接触镜，那要停戴一个月。如果是戴的角膜塑形镜的情况下，要停戴3个月以上。这个就是说自己要预留出一个时间来。不要是认为说我们来了就能做检查。当然，我们戴框架眼镜是没有问题，你来了随时可以检查。如果说你戴隐形眼镜的情况下，距离手术时间呢，它是有一个要求的。因为我们隐形眼镜这些呢，直接贴附在我们的眼睛的角膜表面嘛，它会影响我们角膜的这些曲率啊等等一些，数据的这种精准的检测。我们要停戴一段时间，让它自行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再来做术前检查。
4: 对，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想去检查，什么时候想做的话，提前找咱们妇科这个妇明眼科医院来咨询啊，针对您的情况也会给您一个切合实际的一个方案出来啊。您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16631174106啊，都可以实现一对一的咨询了。那比如说做完摘镜手术之后的话，对于日常的开车啊，或者说大家有运动爱好的朋友有影响吗？
5: 没有影响，就是说我们术后正常的我们这些驾驶啊，或者是日常的一些体育活动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参军体检手术之后都是符合要求的啊，因为入军队以后，他的这种训练强度肯定比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也好状态，或者我们平时的自己一些体育爱好啊什么的，肯定强度要大得多。
4: 对对
5: 啊，但这个没有一个是说不允许这个不允许那。不过呢，在这里也强调一下呢，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一些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患者不太适合做一些剧烈运动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冲击力比较强的这种活动啊，比如跳水啊，过山车呀，或者蹦极呀，这种冲击力比较强的，也就是失重感比较强的这种活动啊，因为它可能会对我们视网膜形成一个冲击。因为我们屈光手术呢，它只是从物理学上啊，让我们的眼睛达到一个正视眼的状态了，它并不是说从根本上把我们的近视度数解决掉了。因为我们的眼轴变长了，近视眼球变形啊，包括一些近视眼的眼底改变啊，这些情况是改变不了的了。
4: 那包括有一些朋友爱游泳，比如说在水里面啊，这个眼球去接触水面啊之类的，对于做完手术之后的不会有影响吧？
5: 屈光手术以后，如果有游泳的，喜欢游泳的这些，我们建议你3个月以后再去游泳。晚一点。因为让眼睛一个是有一个恢复期，再有一个呢，因为我们现在泳池里会添加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剂呀，或者什么，它可能对眼睛形成一定的刺激。就是哪怕不做手术的人，可能去游泳，可能有的偶尔会回来，哎，眼睛发红了，
4: 对，发红啊，会有炎症啊，等等。
5: 对，我们为了规避这些情况，尤其在刚做完了的头2-3个月之内，建议先不要去游泳。这样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4: 明白了。微信当中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做近视眼镜对于年龄有要求吗？
5: 这个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求就是年龄是成年人稳定性的近视。一般我们要求是18周岁，因为我们这个18周岁就成年人了嘛。当然有个别的情况，你比如说他有一些学生啊，有一些艺术类的需求啊，或者军警校的需求啊，可以到17周岁是可以的。再往上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55岁以下。因为到了这个年龄，50多岁的人很多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工作的需求了。再有一个呢，可能已经老花都出现了。花眼都出现了。
4: 对，
5: 所以他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做这个近视手术的需求了。所以当然有个别的人也有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遇到有些人都50多岁了，哎，我现在退休了，戴了一个厚厚的眼镜，实在不方便，原来的时候一直忙于工作，我现在退休了，我想着自驾游啊，很多是。
4: 对对，
5: 他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一样了。当然也有做的。但这会儿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做具体的评估。根据他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会提前跟患者有一个详尽的一个交流，他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再考虑做，因为近视眼的手术的预测性还是很高的。
4: 是，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大家可以先拍一下我们19.9块的这个摘镜的术前预体检的项目哈。今天19.9块您可以来享受20多项这样的一个预体检，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拍下这样的一个福利了。

0: 耶！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十一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今天呢是国庆十一假期第一天，很多的同学啊、上班族啊都想趁假期啊能够摆脱眼镜哈，尤其是一些像要考公啊、求职啊、日常出行戴眼镜不方便的一些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富明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跟大家介绍两项公益活动，一项是青少年公益眼健康评估，还有一项是成年人摘镜公益公益援助的名额。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郑院长，你好。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近视眼方面这个摘镜手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一提到近视眼手术，好多人想到听到最多的是飞秒、半飞秒，
1: 对，
0: 这应该是这个比较多的常见的两种手术形式。其实不仅是这两种，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种手术的区别是什么？
1: 像现在呢，我们主流的手术方式还是飞秒激光。
0: 嗯，
1: 飞秒呢，我们现在把它分为半飞秒和全飞秒，还有全激光。这属于三种手术方案。
0: 嗯，
1: 实际上他们的治疗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激光来切削角膜，也就是改变我们的角膜曲率。但是只是因为他们所在角膜的切削的范围不同，也就是切削的位置不同，
0: 嗯，
1: 而导致了手术方式的差异。全激光呢，它属于一个表层手术，这种的它的优势呢，它是说没有角膜瓣，但是它恢复速度会慢一些，但适用的程度范围呢，适用于一些低度近视，600度以下的近视。
0: 哦，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喜欢体育运动，或者是一些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活动，它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没有瓣嘛。再一个我们常说的说半飞秒，也是飞秒激光了。半飞秒呢，它是要先用飞秒激光先做一个角膜瓣，然后再用准分的激光去做切削，它的适用的近视程度，就是近视度数范围会更广。适用于1200度以下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当然具体的数据呢还要结合我们眼部的检查结果来定。它的优点呢就是恢复比较快。比如说当天做完手术，甚至几个小时以后，眼睛基本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了。第二天就能恢复视力了。就能够从事一般的工作了。还有一个就是全飞秒。全飞秒适用的程度呢也是比较范围比较大，是1000度以内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它的优点也是恢复比较快的。那我们说半飞秒和全飞秒有什么区别呢？半飞秒它是由两台设备来完成的。再一个它就是角膜的切口大一些，而全飞秒呢是由一台设备来完成的，它的切口比较小，它没有瓣，不会产生瓣的并发症。它也适合于一些比如说军警校的体检啊、参军体检啊，以及就是说我们体育活动爱好比较，就是体育运动量比较大的，就是会对抗性比较强的这种活动，它也是合适的。他们的恢复速度都是一样啊，基本上都是很快，第二天就能恢复的。是。
0: 所以听您介绍完之后的话，就是他们各有优势，但是对于普通人怎么选呢？您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了啊。
1: 那得先通过我们的检查，也就是有了具体的眼部的检查数据，来看符合更适合哪种。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做手术我要选择最贵的。当然可能大家，我们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我们可能每个人对我们自己眼睛都是比较爱护的。有些人说那我们一定要做个最贵的，实际上呢不是这个样子。
0: 感觉做的贵的就好啊。
1: 不是这个样子。
0: 这个不是因为靠价格来定的。
1: 它不是价格，因为它不同手术方式它价格虽然是 不一样的。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眼睛情况的。甚至有些朋友通过检查之后呢，可能他就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他眼部的条件不够。再一个也有可能呢，就是远期可能会有风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先做术前检查呢？因为术前检查的目的是做一个准确的评估来评估我们眼睛做手术是不是安全，做哪种手术方式更合适因为我们做近视眼手术的这个人群范围大多都是青壮年比较多。因为我们后期的这些工作呀、生活它的周期还很长的所以说手术的安全性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肯定先确保我们是安全的，我们再来谈效果，再来谈做哪种方式更合适。
0: 对，就是能不能做 怎么做啊？这个需要提前做一下这个检测检查。刚刚我们也其实说到了，这次我们的公益行动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青少年公益眼健康评估，另一部分是成年人摘镜的公益援助名额。这两项您也提到说，做近视的话主要是成年人，建议成年人来做。那青少年的这个眼评估主要是侧重于哪些方面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国家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近视眼的高发的国家，说我们现在近视的这种发病率，也就是近视率可能将近30%的一个发病率。
0: 嗯，
1: 青少年，而且尤其最近我们这些年，我们这个近视的发病率逐渐的出现了小龄化，也就是小孩子们啊，越来越小的孩子都已经近视了。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就是说成年人的，就是上个高中大学以后，可能达到80%甚至90%的都属于一个近视眼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青少年的这部分的检查呢，就是再来评估我们眼睛的综合情况。我们希望就是没有近视的孩子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讲解或者平时一些注意保护用眼的方法啊，来不要出现近视。
0: 嗯，
1: 如果是已经近视的孩子了，那我们要结合他自己的眼睛的实际情况啊，给他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治疗，让我们的近视发展缓慢的增长，或者是不增长。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就我们希望就是不近视的孩子不要出现近视，已经近视的孩子呢控制，
0: 啊，
1: 不要去发展为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以后呢，我们的眼球也就眼轴会变长，因为我们眼内的视网膜以后相应的会变薄。
0: 嗯
1: 啊，会出现像视网膜脱离啊、眼底出血啊这些疾病的概率比普通人可能要上升10倍。
0: 嗯，
1: 因为这些一旦出现都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视功能，视力肯定要下降了。
0: 嗯
1: 啊，你就是即便是通过手术治疗啊，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近视防控，防的是什么呀？防止出现高度近视，控就是控制度数的增长。
0: 嗯，这一点特别重要哈，尤其现在你看到一些这个小学生就戴小眼镜是很多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家长比如问到郑院长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刚近视没多长时间，度数又不高，怎么恢复啊？这家长还想孩子能恢复，有可能恢复吗？
1: 在早期如果说我们刚刚有这个苗头，我们通过检查刚发现孩子视力有下降，但是我们散瞳验光以后呢又没有明显的度数，
0: 嗯，
1: 可能散瞳甚至有些孩子散瞳以后就表现为是一个正视眼的状态了。
0: 嗯，
1: 这会儿的情况下呢，第一要严格控制我们的用眼时间。
0: 嗯
1: 啊，间歇性的用眼，就是说我们让孩子尤其在上课的这些孩子，就是在学校的，一定要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课间活动。
0: 嗯
1: 啊，不要是说我们课间在教室里不出去了。
0: 嗯
1: 啊，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课间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
0: 嗯，
1: 实际上是户外阳光下的活动，因为阳光啊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发育也好，对于促进我们眼部的这个，它能够促进一种我们身体叫做多巴胺的成分的生成。
0: 嗯，
1: 这种成分呢它能够对我们的近视起的一个延缓和控制的作用。
0: 嗯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这种户外活动，
0: 嗯
1: 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近视的防控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的这个学生啊或者是家长可能是确实很难做到。
0: 是，
1: 这是也是一个现实。
0: 对，
1: 再有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控制孩子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
0: 嗯，
1: 当然我们正常的这种学习啊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哈。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就间歇性的用眼，就是每隔上半小时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下。
0: 嗯嗯嗯，
1: 这个休息也可以是闭眼休息，也可以看看远方来放松。
0: 嗯嗯
1: 啊，不要说长时间的用眼。再有就是说我们节假日了，尽量给孩子多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要搞了这么多的学习班呀，各种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尤其
1: 是增加了我们眼睛的负担。
0: 负担，对，像十一假期不一定说咱要走多远去玩，哪怕周边爬爬山啊，这个去让孩子放松放松。
1: 哪怕在小区的
0: 对
1: 活动一下，
0: 眼睛远眺一下，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都是有好处的。
0: 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帮自家孩子来抢这样的一个名额啊，19.9元就可以来享受20余项的摘镜的一个这个体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近视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今天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尤其是在国庆假期哈，今天是第一天的假期，有很多的同学呀或者成年人朋友呢想要摘掉眼镜啊，是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富明眼科医院的郑云峰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继续有请郑院长。刚刚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啊这方面的信息啊，包括针对青少年公益眼健康的评估，还有针对成年人摘镜的一些这个手术的一些方式啊等等。其实现在啊好多人也会有一些疑问哈，比如说那我现在做了近视眼手术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以后就永远不会再近视了？
7: 不是这个样子啊，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近视朋友，或者是想做手术的，或者已经做过手术的朋友，因为我们成年人之后，虽然是说我们这个眼睛的情况它已经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

0: 我们不控制个人的用眼习惯，不改变我的这个用眼习惯，你的近视有可能还会加深的啊、
1: 哦、
0: 尤其是一些高度近视，高度近视一般我们指的是600度以上的这种近视，
1: 嗯
0: 啊，它本身呢就是说近视它一直在增长，
1: 嗯，
0: 因为我们屈光手术呢就解决掉我们现有的近视状态，你如果说完了以后不仍然不控制个人的用眼习惯，再近视的概率会有的，
1: 嗯
0: 啊，这个不要忽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是说认为手术是一个绝对的完美，它只是帮你摘掉眼镜达到一个可预期的视力的这么一种方法，一种手术方案，
1: 嗯啊，所以这点
0: 注意用眼习惯，
1: 用眼习惯，
0: 对，保护性的用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感觉说反正我已经做了这个近视眼手术了没事了就使劲用眼吧，千万不要哈。
0: 对对对
1: 对，因为眼睛是比较的娇气也娇贵的哈，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卫生啊。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是不是过于高度数的近视就不能够做近视眼手术呢？做对于度数有要求吗？
0: 近视眼度数是有要求的，按照我们专家共识的要求呢，就是1200度以内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是可以做角膜屈光手术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半飞秒和全飞秒这些手术。
1: 嗯，
0: 但是呢，每个人的眼部条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角膜屈光手术的治疗原理是通过激光来切削角膜，也就相当于可以把它理解为把通过激光把角膜切薄了一部分。也是中央曲率降低了，让外来的光线重新聚焦在我们的眼底上，
1: 嗯，
0: 就达到一个正式化的状态了。它切削的深度跟我们度数高低是成正比例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100度的近视和800度的近视，
1: 嗯，
0: 消耗角膜的厚度要差8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度数越高，角膜被切削的肯定会越多，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安全限度，因为每个人的角膜厚度不一样的，
1: 嗯嗯。
0: 都不一样，就跟我们这么多人谁跟谁长得不太一样，
1: 对，
0: 身高体重可能都不同，
1: 都会有差异，
0: 对，有差异，
1: 嗯，
0: 角膜厚度它也是有差异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高度近视就是说1200度以内的都可以做激光，
1: 嗯
0: 啊，当然有些人是不行的，
1: 嗯，
0: 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有晶体，人工晶体植入，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ICL 手术，我们也叫做晶体手术，嗯，也叫眼内镜手术嘛，它就相当于把它理解为就是说把一个很小的镜片放到眼睛里面了，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也达到一个矫正近视的目的，就是省去了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啊戴框架眼镜的这些麻烦，
1: 嗯，
0: 但是呢它呢有它的适应程度和范围，它的矫正范围更广，
1: 嗯，
0: 它可以做到50到1800度的近视，
1: 哦，
0: 也就1800度以内，
1: 嗯，
0: 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做的，
1: 嗯
0: 啊，具体说能不有一些确实有一些高度近视的朋友，他受到这些高度近视一些烦恼啊，因为高度近视以后啊，
1: 嗯，
0: 他这个眼镜片又厚，眼镜又重啊，视觉质量又差，
1: 是，
0: 必须也要通过检查来评估，
1: 嗯，
0: 他的。对于眼部数据的评估比我们做屈光手术还要多，
1: 嗯嗯
0: 啊，因为毕竟是放在眼内的一个手术嘛，
1: 嗯嗯
0: 啊，但这里也强调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半飞秒全飞秒比如说参军是允许的，
1: 嗯，
0: 但是晶体植入是不允许的，
1: 哦
0: 啊，它有它的限制性，
1: 所以您在做之前必须要跟咱们医院的医生说明你做眼镜手术的目的是什么。
0: 对，一定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我们也会跟患者聊，
1: 嗯，
0: 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个手术了，
1: 嗯嗯
0: 啊，有些人可能说我就想摘镜，
1: 嗯，
0: 那我们根据他的情况给他来做一个选择，如果说我是想军警校，
1: 嗯，
0: 或者是我想参军，
1: 嗯，
0: 那我们肯定先把这个晶体植入给他排除在外，
1: 嗯
0: 啊，肯定是选择半飞秒或全飞秒当中去，或者是全激光去选择，
1: 嗯
0: 啊，要根据我们一个是根据眼睛的情况，再结合我们实际的需求，
1: 嗯，
0: 来量身定制我们的手术方案。
1: 嗯，那比如说这个朋友他除了近视之外还有散光，一并能解决掉吗？
0: 近视和散光都一并能够做掉，
1: 嗯，
0: 一并能够解决。
1: 嗯，斜视呢？
0: 斜视和近视是两个概念了，
1: 哦，
0: 斜视一般我们指的是我们的眼位，
1: 嗯，
0: 我们正常的眼睛是两个是一个平衡状态，一看，哎，他眼睛是正位的，
1: 对，
0: 斜视呢可是有些人的眼睛是比如说有内斜的有外斜的，
1: 嗯嗯，
0: 还有这种上下的垂直斜，
1: 嗯嗯，
0: 这种的啊，这个斜视和近视是两个概念，
1: 嗯
0: 啊，也需要相应的斜视手术来矫正。
1: 嗯，明白了。有朋友咨询啊，他说我平时眼睛眼干比较重啊，说这样的情况能做近视手术吗？
0: 这个我们要具体的检查。如果是轻度的干眼，通过治疗，通过滴眼液或者一些物理方法呀，能够让它恢复的情况下，它是不影响手术的。但是如果一些重度的干眼，那我们还是不建议选择这个屈光手术的，也就是半飞秒或者全飞秒的。
1: 嗯嗯嗯。所以这些情况都得先做检查。
0: 对，只有检查之后有了一个准确的评估。
1: 对。而且现在我们是有一项公益行动哈，这次活动呢针对青少年的公益眼评估还有成年人摘镜公益援助哈，都正在进行当中，19.9元就可以来享受20余项的摘镜预体检，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近视两个字，或者说您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哈，您记一下166-3117-4106166-3117-4106就可以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了。所以我们要提醒，比如说有征兵啊，接下来规划的，或者说考公啊，哪怕是成年人，就是有择业啊入职需求的朋友呢，都能够尽早预约，尽早筛查。好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信息都可以随时到富明眼科医院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向郑云峰院长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好，谢谢郑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普及更多眼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好的，
1: 嗯，好。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会是圆圆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乐享大讲堂，我们再见。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都市的街巷以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这首歌的歌词写的是夜景，听的是现实的生活。灯火不是抽象的辉煌，是窗口，是街灯，是夜市升腾的热气。今天终于到了国庆假期了哈，晚上出门看到万家灯火，你会不会也会一下子就想起了这首歌《灯火里的中国》，周深跟张也合唱的版本。这首歌把家国情怀放进了小康的思索里，安静、温暖、有光。20:0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祝你节日快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你过得怎么样？现在夜幕降临了，白天的热闹即将告一段落，街上红旗艳丽耀眼，路灯下每天一样把影子拉得很长。也许你今天也加了班，此刻应该也到了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节日都不只是有欢呼声，还有一个人在努力生活的时候，感受到有牵挂的人，有没做完想去做的事情。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光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费翔的这首《故乡的云》，放假了，你回家了吗？或者今天已经给家人打过电话了吧？歌曲里面念故乡的云，念故乡的风，没有具体的地名，谁听都像在说自己的家乡。整首歌也像是一位家里的长辈在说话。副歌那句“归来吧”重复了很多遍，不是催促，是念叨，念叨本身就是惦记。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一首表达乡愁的作品，回忆、家庭、归属感。李健克制中间深邃的嗓音与赵照温润的演绎交织，给人以抚慰。特别推荐理由。李健赵照首次合唱，温柔安静。李健赵照，星空下的家。

0: 20:40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国庆假期，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接着一场。团圆的饭桌上，一瓶好酒是气氛担当。有什么好酒推荐吗？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

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信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八只，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十一去哪儿逛呢？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9: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15: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6度。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到了国庆节，也就到了每年的十月份了，新的月份就此开启，新的一年仿佛也已经开始倒计时。朴树在这首《平凡之路》里面有一丝慵懒的感觉，但是并不是松懈，是走了很远之后坐下来歇脚的那种缓，像一个人在忙碌了一段时间之后停下来歇歇脚，也想想这一段过得怎么样，下一段该往哪儿继续走。晚上的9: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祝你节日好，我是圆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李健现场版本的《在水一方》，现在秋高气爽，但是也是一年当中最干燥的时间段之一，所以总是想要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啊，你知道吗？补水也是讲究时间段的，一天当中

两个时间段的血液是最为粘稠，所以需要特别注意补水，分别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喝一杯温热的水，能够稀释我们粘稠的血液，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到了晚上睡前呢，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总量控制在200毫升左右。那如果这个假期你出行在路上的话，更要特别注意及时补水了。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在这首《慢慢喜欢你》里面，莫文蔚的声线低又暖，歌里写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不急也不赶。国庆长假，有人刚刚到家，有人正在陪伴着家人，白天走了很多的路，晚上坐下来腿有点酸。这首歌他写的是晚餐之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这样的小事儿。幸福的日子里更多的就是这种轻轻的甜，不腻，刚刚好。21:2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旋律轻快而悠扬，浓郁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质朴而温暖。它的成功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三毛在写这一首《橄榄树》的歌词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他自己的流浪生活，对于那段生活的怀念也都融入了这首歌词当中。太多人因为这首歌有了想要去流浪的念头，世界太大，流浪远方，总是想象当中很美好的生活样貌，所以其实我们也都是活在了某些人的想象当中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依然动听，我是圆圆。今天是假日的第一天哈，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天你过得开心吗？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

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时光》，晚上的10:05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国庆假期愉快，国庆假期第一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其实到了休息日的，有的时候总想说找点有意义的事去做，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没有虚度这一天。其实呢，好好休息是一种能力，休息呢并不意味着什么懒惰呀或者逃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的精力去迎接未来的挑战。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没错，视频直播马上打开啊！我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在抖音上面一块来相互的陪伴聊聊天儿，依然好歌，辛晓琪味道。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刚听到焦云恒的一首《再回首》，晚上的10:14，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很多人感到疲惫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长时间的躺在床上补觉，或者说抱着手机啊刷短视频、玩游戏，以为这样就能缓解疲惫了。醒来之后呢，又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心里是空落落的，有没有这种感觉？甚至比工作日还累。其实真正的休息并不意味着说无所事事，而是让你身心从的紧绷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短暂的午后小憩，喝上一杯温热的茶，这一刻这片宁静的时刻吧，都会让你心情松弛。表面上看似什么都没有做，但其实我们的身体和情绪都在慢慢的悄悄的恢复。所以说学会休息也是一种能力。星光麦欧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依然可以互动留言。抖音，对，如果看直播的话，看到孟同学，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首歌是来自欧德阳的一首孤单北半球，晚上的10:24了，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前天说好好休息呢也是一种能力，其实趁着假期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天看看树，把脑海中的想法呢先放一放，专心的感受这风吹过手背啊，然后听听流水和鸟鸣，感受阳光从树叶缝隙里面洒下来的温暖，读上几页书，看上一部喜欢的电影，听上一首轻音乐吧，把自己从当下的生活中短暂的抽离，也把注意力从日常的压力当中解放出来，和你爱人在一起待着，不用找什么刻意的话题，哪怕就是这样的发呆，其实好好休息也是一种能力。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一首《没离开过》。晚上的10:36，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有孟同学。今天国庆假期第一天了，去哪玩了呢？第一天感受如何？早点休息啊。其实好好休息呢，真的是一种能力。比如说很多人累了，第一反应呢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然后就是刷手机啊，打发时间，以为躺着就是休息。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依旧是被碎片化的信息填满了，身体看似不动，精神还在继续的消耗。所以说真正的休息呢，不等于这种单纯的躺平，试着走出门，不要走很远，楼下转转，眼前看到的风景，紧绷的这种情绪才能慢下来，远离一下手机。欢迎大家这个时候不要远离了，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一块来互动留言，如果此刻方便的话聊聊天，相互的陪伴度过这晚吧。只因为你，张栋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晚上的10:47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块儿来分享。我们抖音的话可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看到很多的老朋友说十几年前就在听，是吗？欢迎回来，在这里面回忆一下曾经上学的青葱的时光和日子。今天说的好好休息，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很多人呢分不清放空和耗着，觉得疲惫的时候窝在房间刷手机就是休息，那时候大脑其实没有休息。好好的学会放松吧。往日时光，谭维维。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简单生活，晚上的11: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生活中呢，有的人找到了这个休息日啊，一到了休息日就想找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把时间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就是这样觉得自己没有虚度。其实会休息也是一种能力。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依然好歌陪伴着大家。国庆假期第一天已经过完了，梁静茹《勇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远渡扶疏。晚上的11:18了，星光麦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其实好好休息呢是一种能力。其实当你真的是为一说休息，那就在不出门躺一天或者刷一天视频，那样其实更累。适当的暂停也是一种智慧，生活中我们需要这种张弛有度。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薛之谦演员。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一首《那一年》。晚上的23:32，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呢就告一段落。今天说的是好好休息呢，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啊，的确是这样。你看，出门休息有的时候不需要这种隆重的仪式感，对不对？也不用专门的规划旅行，换上舒服的鞋子，随意的散散步，其实都是可以的。不用拍照打卡，也不用找那些好玩的项目，单纯的感受一下周遭的一切。有的时候困住我们的真的只是四面墙壁，走出去那段路会把这种氛围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话说长江长城》的第一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国庆假期还有6天的时间依然能够快乐的度过，明晚10点见。
1: 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
2: 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3: 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1: 哎，这就对了。
4: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一集《以法为刃》。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小乔，晚上视线差，你骑慢一点儿。
1: 好嘞，张姐。
0: 哎，姐，您说为什么咱们要大晚上来送传票啊？白天送不行吗？
1: 你刚来法院工作，不知道白天啊，当事人都出门了，只有晚上在家。咱们为了保证把传票送到当事人手中，就得起早贪黑。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张姐，你看前面怎么大晚上还这么亮啊？
1: 是啊，这离保定紫金关长城这么近，附近就没有多少人家，哪来这么强的光？

0: 现在咱们石料厂啊，已经扩大一倍的面积了。今年要是买卖好，给大家伙都涨工资。咱把厂房啊还要扩大。
1: 还扩大？葛厂长，咱们离长城这么近，动静闹得太大，不会被人发现吗？
0: 嗨，老李，咱们在这山沟里，谁没事来这儿啊？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把厂房建到长城上去了，更没把长城的砖拆下来，谁管得着咱们呢？
1: 但是这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懂，跟着我好好干就行了啊。
2: 张姐，这看起来像是个石料厂啊。
3: 嗯，应该是，厂房规模还挺大，
2: 就建在长城根底下，这离得也太近了吧。姐，咱国家法律允许离这么近建厂房吗？
3: 当然不允许。走，咱们回去把情况反映一下。
4: 接到线索后，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查证发现，这家瑞光石料加工厂于五年前开工建设，期间无视有关行政部门两次下发的处罚通知书，仍违法扩建，其建筑和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损害。于是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石料加工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0: 哎呀，葛厂长！
1: 哎呀，老李，你那么慌干什么？
0: 葛厂长，法院的人来了
1: 啊！法院，
2: 你好，你是葛厂长吧？这家瑞光石料厂的负责人
1: 啊，我是，怎么了？
2: 我是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敏，你们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紫金关长城周边建设厂房，破坏环境。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对你们提起了公诉。
1: 你等会儿，张法官，你慢点说，我违反了什么法？
2: 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
1: 这个文物保护法我听说过，保护文物的。这长城是文物吗？
2: 那当然，紫金关长城1996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1: 好，长城是文物，应该保护，我了解了。但是我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违法了？我对长城有什么影响啊？我一没撬它砖，二没推它墙，我踩我的石料，我又没破坏它。再说我的扬尘对它也没什么影响啊，它又不怕土。
2: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依照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在长城两侧，河北省政府划定了相应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长城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长城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还有在长城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长城。
1: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虽然我没碰长城，但是我在长城旁边盖厂子也不行，不管多远都不行，是吗？
2: 我们查过了，紫金关长城的城墙往外是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你觉得你离长城这么近建石料厂行不行呢？
1: 这也不算太近吧。哎呀，法官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也不懂啊。
2: 总之，国家非常重视长城的保护工作，作为人文遗迹，长城也受环境保护法的保护。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你这么大片石料场，把植被土壤都破坏了，对长城的环境风貌造成多大影响？我们会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也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 好，一定。
2: 那好，那我走了，再见。
1: 好嘞，法官同志，慢走，不送了啊。

0: 厂长，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能怎么办？先把手头这几个单子完成了再说。哎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长城怎么这么多法律管着呀？哎，
0: 你说这法院会怎么判呢？
1: 哎，管他呢，走一步看一步，能拖一步是一步。
2: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瑞光石料加工厂立即停止侵害、修复环境或承担修复费用、赔偿生态功能损失费、向社会公众道歉、承担鉴定费用，同时判定瑞光石料加工厂支付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万多元。这也是河北省首例适用民法典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外，法院还联合文物、农林等多部门制定了修复方案，要求瑞光石料加工厂按照方案完成。

0: 王教授，您看，这就是咱们这次案件涉及的紫金关长城。您是咱们省文物局的专家，您给我们指导一下，怎么好好恢复原貌啊？
1: 哎呀，景观破坏得这么重啊！
0: 是，
1: 这到现场一看，让人心痛啊！这么一大片白灰地，就像长城的脸上长了一大块癣。可惜呀，可惜了。
0: 是啊，咱们紫金关长城名气可大了，在长城上千座雄关险隘当中，也算得上历史悠久的了，能保留下来不容易。
1: 紫金关号称是西南第一雄关，是明长城内的三关重镇之一，在咱们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咱们一定得让它恢复原貌，才能做好长城价值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保护啊。
0: 按照咱们之前司法鉴定意见书里的修复方案，我们已经督促当事人把厂房拆除干净了，走，咱们去那边看看他的树种得怎么样了。
1: 好。这就这几棵树啊，这还不够一排呢，那简直糊弄人嘛。再说了，咱们要求他补种的是杨树，这几棵小槐树什么意思啊？你看这树干还没我胳膊粗呢。
0: 不行，我得给这个葛厂长打个电话，好好问问他。
2: 喂，张法官，又怎么了？
0: 葛厂长，按照咱们的修复方案，第一年修复破土山体，种植苗木，第二年做好苗木养护。我先问问你，苗木你种了吗？
2: 怎么没种啊？我种了不少呢。
0: 就那几棵小槐树？我们要求的可是杨树。
2: 哎呀，种哪个树不行啊？什么槐树、杨树、大柳树的，哪个便宜种哪个，大面上差不多就行了呗。
0: 那可不行，修复方案可是考虑了耐寒的原因才定的杨树，哪能你为了省钱说换就换？况且我们对苗木的数量和密度也有要求，你种的稀稀拉拉那几棵根本不行。还有堆的那一片沙石料，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清理掉？
2: 哎呀，我尽快，我尽快，你别老催我了，张法官。
0: 葛厂长，如果你始终是这个态度，完不成修复进度的话，我们只能要求你依法缴纳修复费用，由我们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做了。
2: 哎，张法官，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挂了啊，咱们下次再说，下次再说啊。
0: 葛厂长，你。

0: 瑞光石料加工厂虽然已经依法缴纳了生态功能损失费和生态惩罚性赔偿金100多万元，但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植被景观的修复，却始终推诿不前。无奈之下，法院对瑞光石料加工厂的资金予以冻结。葛厂长急了，找到了法院。
1: 张法官，你也太绝了，不能说冻结就冻结我的账户啊。
2: 葛厂长，你一直不按照修复方案进行修复，让你缴纳修复费用你也不交，我们法院只能按照程序办了。今天我专门请来了省文物局的专家王教授，好好做做你的工作。
3: 葛厂长，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不仅要保护长城，还要保护长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不许违法建设吗？
1: 我知道，为了看着好看呗。
3: 长城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凝聚了咱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它可不仅仅是一座城墙，你明白吗？
1: 我怎么能不明白？我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我对长城也是有感情的。
3: 所以啊，在长城周边这样乱拆乱建，破坏的不仅是长城，还有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再说啊，将来国家要是对这段长城进行研究的话，你人为的把它破坏了，有可能就失去了它的研究价值啊。
1: 不是，我也没破坏长城本体呀，你看看去，长城没少一块砖，我也没在上面乱涂乱画。
3: 乱涂乱画当然不对，秦皇岛有个村民在山海关长城上喷涂广告，我们文物部门为了修复费了老大劲了，最后让这位村民赔了20000多块钱的修复费。
1: 对嘛，我跟他又不一样。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长城周边的环境也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呢，国家要保护它也是防止地下有埋藏物，建长城的时候可能就在这100多米范围内活动，烧砖弄泥土，咱们要是一不小心把埋藏物给弄坏了，你到时候啊后悔都来不及。
1: 这倒是有点道理。
2: 葛厂长，我再问问你，你对咱们紫金关长城的历史了解吗？
1: 我听老人说过一点，据说这儿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有140多次。我还知道咱这儿有个六郎石，民间传说啊，当时杨家兄弟过咱们紫金关比赛落石头，杨六郎去放最后一块石头，一心急啊还放歪了。后来人们啊都管那摞石头叫六郎石。
3: 你看这是多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呐、紫荆关长城2000多年的历史，多少名将都在这儿立下过战功，将来啊咱们要是把这里的故事深入挖一挖，把长城的故事好好讲一讲，都可以开发成旅游资源。往大里说，旅游产业发展能够提供就业岗位，为乡村振兴做贡献；往小里说啊，乡亲们自己也能做点小生意，发家致富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王教授，我们家就在长城边上，我还能办个农家乐什么的。哎，我媳妇儿做菜那手艺啊绝了。
3: 可是你想想啊，葛厂长，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来咱这儿看长城，一来看到的是你那个石料厂那一块疤那个丑样，
4: 人家还来吗？人家还来吗？
1: 哎，王教授，您这么一说，确实是我的不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些，哪能想这么长远啊。今儿呢也多亏您给我好好上了一课，我这就去把修复的费用交了，让咱长城尽早恢复原貌。

0: 哎，这就对了。
1: 在法院和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被破坏场地的地形整治、石料清理和厂房拆除工作顺利完成，学植苗木也挖好了树坑，等待春天来临种上适宜的苗木。紫金关长城还成立了全国首个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开展长城法律宣传、专家讲课等工作，向游客现场发放了上万份宣传资料。同时，基地还形成了对长城的定期巡查巡护制度，不少长城志愿者也加入了进来。
2: 哎，大家别着急，一会儿啊，王教授的长城讲座就开始了，想听的呀，往前面走。想逛一逛文创产品的，玩一会儿买点东西的，您往那边走。
3: 来，给你一份宣传资料，这里边有咱们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哎，那是张法官吗？老李，你帮我发一下啊。张法官，张法官，
4: 葛厂长。
3: 您这是要去巡护长城吗？
4: 对。我们法院专门成立了长城保护巡视小组，每周转一圈21公里，看看有没有破坏行为。
3: 哎，带上我吧，我是最生动的例子，我去现身说法，是最有力的说服者。
4: 行，那咱们走。
3: 走。
1: 紫金关长城环境侵害案的审判，有力纠正了侵害历史文物环境的行为，运用司法手段保护了长城的环境风貌和历史风貌，对增强社会公众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引领作用。2022年2月，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为依法保护文物和文物遗产典型案例之一。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一集《以法为刃》，剧中人张敏由王欣演播，葛厂长由吴小飞演播，老李由李建楼演播，王教授由边建峰演播，小乔由薛雨桐演播，旁白由王欣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雨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小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

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剪不断，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由虎牙的梁静茹带来这首《亲亲》。现在呢，竟然有小朋友为自己长虎牙着急。我们80后小的时候可真的觉得小虎牙那是特别可爱的一种存在，如果再来个小酒窝、小梨窝，那就是我们心中美女的样子啊。来笑一个，看看你的小酒窝。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林俊杰阿 sa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叶倩文、林子祥敢爱敢做，很多朋友都觉得顶着一头白发、笑容灿烂、自信无比的叶倩文非常迷人，对吧？叶倩文呢，估计就是一个在头发变白这个事情上不怎么纠结的人。你说人是要搏一搏，但是呢，有些事情是必然输。比如说呢，人都是在慢慢变老，对吧？这个事儿都是早晚快慢的差别，但是结果都一样。那既然都知道结果了，也就不用那么用蛮力了。适当用力，有态度就行了。关键呢，不为此难过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有人就说呢，其实就是在发现自己开始有些衰老的那一刻，哎，开始有点难过，很难过。但是呢，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就没事了。别纠结哈。

我们总是奢望自己能有中年人的阅历和思想，还能有20岁的活力和身体，想想就算了。听歌真的是非常治愈的，因为有的时候听歌真的让人心生智慧。就像现在特别喜欢一首歌，我相信你也有同感吧，就是刘德华的17岁。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由内而外的有一种触动，总是特别容易热泪盈眶，这是10年之前不曾拥有的感觉。这可能就是阅历带给我们感动的生发，这是年轻的时候不能拥有的珍贵感受。那既然如此，想想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也算公平。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著名音乐人陈小霞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14岁的时候呢，瞒着家人偷偷存钱买了一把吉他。当时他特别担心自己的父亲发现那把吉他，然后就把那个吉他呢每天藏在被子里，但最终呢还是被父亲发现了。本以为父亲会把吉他给砸了，但是开明的父亲反而找到了一本书教他调音。15岁正式为自己的作品留下了记录，到了21岁的时候，其实才真正的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那就是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专辑当中的一首《春夏秋冬》。而那个时候，刘文正的制作人一下子买了他的6首歌，这让他最初大展才华，也让他成为一个职业音乐人成为一种可能。陈小霞和众多的歌手都有特别好的交情，其中呢以和这个男人的友情最为深厚。有一天，陈小霞在游戏厅遇到了一个背着吉他的落寞青年，他特别想听听他背的那把琴的音色怎么样。这个男生啊，就弹起吉他，而且一点都不认生地唱起歌。陈小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特别特别的欣赏他，觉得这个声音简直只应天上有啊，实在是太干净了。这个男人就是齐秦。齐秦有一首歌叫《朋友》，就是陈小霞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也可以说是陈小霞为他们的友谊量身定制的一首作品。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熊天平的一首《爱情多瑙河》。熊天平的妻子杨洋比他小七岁，两个人当时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两个人当时在事业上都不是特别顺利，所以也特别容易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也更容易抱团取暖。两个人结婚之后呢，生活非常幸福，但是也有烦心事。比如说熊天平在结婚的第二年遇到了人生的低谷，那个时候啊，每天躲在家里面就没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媳妇就鼓励他说你得重新站起来。更是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联手成立了一

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罗伯特·伯莱的那一首叫《茶壶》的小诗。他说，那天早上我听到水倒入茶壶，那是普通平常滴落的声音，但是一下子我知道你爱我啊，前所未闻的事情，爱在倒水声当中听得见。短短的四句平时简单的词语，从那天早上我听到水倒入茶壶的瞬间，道出了爱的本质。也许人世间的幸福就是这么普通平常，不需要一直山盟海誓轰轰烈烈，一个简单的日常当中的倒水的动作就能够听出一切。我们听到陈奕迅带来这首《稳稳的幸福》，特别关键的是两个人之间是有爱的。赵友华，最真的期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蓝心湄带来这首一见钟情啊，要说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恐怕呢，如果在人群当中他基本上不可能算是那种能一见钟情的男人，这么说可能有点残忍，但是当他一唱歌就能够一听钟情了，听他的歌你就会觉得这个男人在熠熠生辉，有了立体的魅力，就像您的特长也会让您变得格外有魅力是一样样的。对，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周杰伦吧，带来这首《告白气球》，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来陪伴着大家。那么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早上出发的路上，在收听节目的时间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跟我们留言互动，也来关注一下吧。假期第二天的天气感觉怎么样的？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感觉真的挺冷的，甚至有一种想让人套上秋裤的感觉了，因为这一波寒潮确实是来势汹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寒潮来袭。今天夜间到三号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唐山、秦皇岛伴随着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出现，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邢台南部还有邯郸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晴。

在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呢？或者说您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哈。那么我们的早安奶茶在假期也每天继续来为大家进行有奖的互动打卡以及奖品的赠送。那么我们早安奶茶的奖品呢，依旧是二选一，一个呢是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呢是这段时间还挺火的哈，备受关注的那个超长的蛋挞，也可以作为礼物来送给您，您只需要来去留言答题就行了。那么怎么参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啊，其实就是两张图片，然后呢来去猜一猜。我们的这个主题依旧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这两张图片呢一新一旧啊，这个是关于什么主题的呢？今天啊咱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卫生间，蛮小众的一个主题啊，关于卫生间的主题的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出现在卫生间里，第二样东西也出现在卫生间里，只不过呢第一样东西是出现在了几十年前，出现在了70、80、90后小的时候的卫生间里，第二样东西是已经出现在了现代家庭的很多家庭的淋浴间卫生间。所以请您来猜一猜，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啊，也算是一件老古董了，现在你很少在一些地方能看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在以前那没这个东西那是万万不行的啊。它的这个造型包括它的一些细节是吧，旁边还有一根绳子，我感觉现在只要带绳子的东西反正都挺复古的。关于它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吗？您是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多大的时候用过它呢？您还记得它的使用的原理吗？那第二样东西呢，看着就比较时尚一些了啊，比较抽象一些了。第二样东西它那么多的按键，而且做的非常有工业艺术品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它使用的场景是非常日常化的，可能每天我们都需要用到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一新一旧，一个是原来的老物件，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比较具有现代工业设计的这么一个东西，都是在卫生间这个场域这个场景当中会出现的，曾经和现在。尤其是欢迎您可以来去根据第一张图片怀念一下过去有什么样的回忆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获得奖品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根据我们的提示来去留言答题赢奖品吧。7:04，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五月呢，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了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了一个盘踞粤港两地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的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陈邦勋介绍，去年呢，我国肉类产量首次突破了1亿吨，人均占有量达到了72.5公斤，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的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呢，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9月30号，也就是在假期到来的前一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还有邮储银行发布了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6家国有大行那么均表示，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呢，全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这也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文体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那截止到昨天中午已经突破了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的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中网女单首轮，郑钦文呢是激战三盘，力克对手，收获了他的开门红。那么下一轮，郑钦文将会迎战赛会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2026年亚运会跳水比赛在昨天全部结束，中国队呢收获了10金4银2铜，圆满收官。而值得一提的是，跳水梦之队第14次包揽了亚运的金牌。正值假期，好，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一些消息。国庆假期呢，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了，长线游在升温。国内方面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近日呢，全国多地景区发布了售罄的通知，比如说江西滕王阁旅游区发布了公告，10月2号，也就是今天线上门票预约已约满，并且呢将采取限流措施。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预约小程序显示，10月1号到10月6号呢都已经显示约满，无法进行参观预约了。三清堆博物馆服务号的门票预约显示10月1号到10月6号参观门票也均已售罄。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首相博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另外呢，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本轮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在11月前后达到峰值，这是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天的假日当中，早安心语要为您送上的是好好休息，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到了休息日，到了假期，是不是也总想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去做呢？好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啊，哪怕是休息也没有虚度光阴。其实好好休息就是一种能力，休息并不意味着懒惰或者逃避，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精力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

0: 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Morning，Morning，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国庆假期第二天早上的7:1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安各位，我是麦迪。今天早上呢，很多朋友依旧啊是延续了我们的习惯，哪怕是放假起来还挺早的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了早安奶茶这4个字儿，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来去进行了答题留言。这也是我们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互动游戏，我们来猜老物件和猜新式的一些产品，来去对比两代人的童年，甚至是几代人的童年，回顾匆匆时光啊。然后呢，今天只要答题依旧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特别火的我们的这个超长蛋挞，来作为礼物送给各位。今天呢，我们要猜到的东西主题其实是和卫生间有关的，这两样东西是出现在了卫生间里。第一张图片呢，那一看，你看它这个构造就感觉特别古早，这个东西真的得有几十年了。我觉得现在00后啊，别说00后，我觉得05后、00后，甚至95后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是特别老式的一个卫生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没有它的话说，你这个卫生间你这厕所上不成。那第二张图片呢，就看着比较有这种现代工艺的感觉了啊，也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使用它的频次会比冬天要高很多，哎，而且它也很美观。来吧，我们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和互动啊。来，看到尾号是7173，说又来打卡了。第一张呢是早事儿的，以前呢这种箱子啊，它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用来储水的啊，存水的。说以前呢农村都一直没有这个东西，那是早以前的时候住城里楼房才会有这些东西。那第二张呢就是比较现代的啊，洗澡的工具了。还有人说了，说哎呀，我印象太深刻了，说我原来我姥姥姥爷家就有第一样东西，说小时候记得呢，这个自己个儿矮，然后我姥爷呢专门怕我够不着他，就帮我把那个绳啊又接的长了一点，这样的话呢小小的我也可以伸手拉那个绳子啊，在上厕所的时候是吧，那个绳子一拉，然后呢小孩就特别喜欢那个流水的声音。有时候经常拉拉那里边水没了，水没之后呢你还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之后呢才能继续看到里面有水能够流出来，非常形象啊。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个都是啊，这个东西当年啊，你别看它挺复古的，那只有城里才有这种东西，说以前啊在村里面都还家里没有这个东西呢。说我还记得这个电视剧《父母爱情》里面，德华去他哥家，德华从农村去他城里的哥哥家住，看到这玩意儿不会用，这东西还是他哥哥教他怎么用的。欢迎大家可以共同来回忆啊，匆匆岁月当年的那些事儿。当年您是在什么年代见过这东西呢？您还记得使用它的一些场景和故事吗？相关的，欢迎您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答题赢奖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等待各位来回复早安奶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河北省户外运动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引发。计划提出到2028年力争全省户外运动产业规模达到2100亿元，冰雪产业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最近呢，中央网信办印发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了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那么从昨天开始啊，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9月29号夜间，石雄铁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呼沱河特大桥跨北三环130米的钢横拱精准设立合龙，作为国内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同类型结构当中跨度最大的桥梁，本次合龙呢也是攻克了城区施工难题，为项目后续的架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助力石雄铁路早日通车。 衡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发布了对于衡水市奥体中心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10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点半，在衡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衡水老白干古法之夜群星演唱会，期间呢会对衡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说到交通了，那么今明两年呢，我省将会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这三大类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有关消息吧。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首次联合推出了山河之旅、太行山峡谷地质奇观线，还有寻根之旅、根祖古堡古建文脉线等6大跨省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开启了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景三休十三双节周期之内呢，河北唐山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排名第3位。雄安新区南河枢纽近日正式开放游船体验，迎来了首批水上游客，那也标志着雄安新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正定龙兴寺的大碑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圆满竣工，昨天正式对外开放了。说到了出去玩了，今天这天气明显感觉冷飕飕的，寒潮来袭，这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出门感觉恨不得要套上秋裤了，所以这两天出门玩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别冻感冒了。那么最近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天气转冷，假期出去玩一早一晚的加件外套很重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件应劲儿的，特别适合您出游穿的，特别好看，很特酷的，很经典的冲锋衣。接下来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各位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西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

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

0: 4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7:3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那么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了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主题呢，这是跟卫生间啊有关系的两样东西。这怎么听猜卫生间呢？这是什么东西呢？卫生间里有什么东西好猜的呢？哎，您可以看看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看看这两张图片，尤其是图一当中这东西，您见过吗？您小时候用过吗？您还记得这东西怎么用，它是干嘛的吗？我说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东西以前在农村都没有，这都是当时住城里楼房的家里面才有这东西呢，几十年前。尾号是18121这位朋友，他说了，第一个我们小时候用过啊，这是这个用来能冲水，说这个呢，有一个绳，那绳一拉，这水就流下来了，然后呢，你松手，水慢慢就上满了，上满之后呢，就自己就停了啊。说第二个呢是比较现代的这个洗澡的控制器啊。而且还有4个功能，分别把那4个键上面，因为第二个图片其实它就像一个钢琴键一样，哎，它是设计的这个人家设计的思路吧，按钢琴按键一样，有这种比较精致的现代化的工业设计感，设计出了那么几个按钮，分别是负责的不同的功能。还有朋友说了，哎，这个我可不陌生，说我们家是做水暖的啊，第一个东西我非常熟，尤其是在当年那个年代。说第二个呢，每天都会看见它，说我们家现在就在卖第二样东西。说我记得第一样东西呢，这个水箱啊，这是个水箱啊，90年代的时候用的，是那种瓷的。第二个呢，现在就是卖的挺火的东西，而且是恒温的，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不用你每次都要去自己去调。按一下就能用了。刚才我看还有朋友，我找不到他留言了啊。他说特别有意思，说那个中秋节的这个国庆假期快乐，主持人说第一样东西呢，我们老家里面现在都还有，里面布满了蜘蛛网，现在很少回老家了。这个东西呢就一直挂在那儿，然后呢有一次我回去拉他那个绳，结果发现年代太久远了，好多年不用，那绳竟然都有点有点碎了，就使劲一按一拉的话，那绳甚至都要脱落下来了，然后里面布满了蜘蛛网，里面的水也都已经干掉了啊。但是一看到它就能够想起小时候当时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家里面的快乐生活，点点滴滴。所以你看，老物件其实它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说它还有多好用，而是说你很舍不得它能够帮你去衔接的那些珍贵的过去和过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去留言互动，答题赢黄金小马。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回听一下吧，在过去啊，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4: 好啊，哦，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5: 那是啊，
4: 谢谢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次。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吧，半月看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5: 您是哪里人？
4: 晋州的。
5: 您贵姓？
4: 姓李。
5: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4: 对对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5: 所以
4: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5: 闺女多大了？
4: 今年14了，刚上初一。他现在住宿。
5: 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4: 对。
5: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4: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还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5: 你担心他们？
4: 还行吧。
5: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

0: 过生日了，想祝黄金小马送给他，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1: 对对对，我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0: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对，你喜欢拆老物件吗？
1: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说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拆的。
0: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1: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0: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1: 那个地里用的，
0: 农具是吧？
1: 对，农具。
0: 哦，行，我们等您到时候发给我们啊。
1: 行行行，好嘞
0: 好嘞，
1: 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7:4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关于这个假期呢，我们也来刷新几条热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呢，避开了热门景区人潮的奔现游强势出圈。各大出行的平台显示呢，现域游热度现在是大幅攀升。比如说美团吧，数据表示中秋国庆现域的民宿常住订单同比显著增长，像四川的九寨沟县、新疆的布尔津县，民宿预订量暴涨281%。婺源、南澳等特色的县域预订量呢，也是接近60%的增长率。游客县城的县域平均游玩时长也同比增加了3.2天啊，大家都去县城去玩了。因为什么呢？叠加全国现在立体交通网络的完善，交通便利，县城文旅配套升级，如今黄金周假期，县域深度游已然成为国庆出游的主流趋势。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吧。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这个国庆假期也推出了超长待机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在这个假期期间呢，该景区开启了早九晚十的超长运营，10月2号到5号全天演出超100场，同时也开通了北京往返专属直通车，极大便利了周边的游客出行。为了烘托国庆的氛围呢，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每日开园时，20位扮相精致的宝玉演员迎宾入城，日间呢还有古装角色巡游互动，闭园时数百名演员还会集体送客合影，仪式感满满。 那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剧目最丰富的戏剧文旅目的地，廊坊戏剧幻城拥有55部戏剧，超过1500分钟的演出内容。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庆佳节，不少新人呢也会选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定格爱情，多地婚姻登记处也特意开启了延时服务。南京、深圳、济南、成都等全国多个城市的民政部门推出了便民举措，10月1号当天开放婚姻登记业务。部分城市呢也是简化办理流程，不需要户口本就可以办理，线上预约满额那也可以现场排队办理。

0: 浪漫的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我们结婚吧。7: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假期第二天的快乐出发。这个国庆假期您要参加几场婚礼呢？幸福的日子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呢，跟大家共同来去关注到，在这个国庆假期要出门的话呢，确实啊，您甭管是出去旅游也好，还是说出门要去这个跟朋友聚会，参加聚会，你会感觉到的是这个天气跟11假期之前是不一样了，两重天啊，气温嗖的一下就降下来了。可能前两天的时候最高温还有30度，但是这两天白天最高温也不过20度出头，温度降低了，我们要去注意啊，着装方面要去进行保暖，别感冒了。秋天的感觉越来越凉，然后假期出去一早一晚要加件外套。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件硬劲儿的，特别适合出去，尤其是出游穿的冲锋衣。那么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给大家加上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假期你出去你穿着玩啊，拍照非常出片，山系穿搭就是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新款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只要99.9元，没错，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买冲锋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长什么样。首先来说冲锋衣这东西，我觉得很实穿，防风防雨还保暖，它三合一设计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碗凉，咱们单穿那个外层就行了，防风防雨啊。然后遇到这个下雨天啊，它那种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那雨水就滑走了，下雨天溅上水一抖就掉了，不会渗进去，不会湿。等到天凉了，在办公室来暖气之前啊，您脱掉外面那层，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那个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暖和。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外边风打不透，里边又雨雪冻不着，一件衣服三种穿法，颜值也挺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特别板正。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几十种颜色供您挑选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限量清仓款，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颜色怎么选的那么好，就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怎么穿都不会出色，谁穿谁好看的黑白拼色，经典耐看那个熊猫款哈，穿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精神。这个拍照很好看的，尺码也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170斤都有号，男女款啊是同款，可以给家人都安排上，拿到手质感非常好。市面上卖几百块钱的冲锋衣，今天乐商城99.9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今天呢有衣服还有鞋，回复给力啊，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款非常好穿的云网漫步鞋，你听这名字你就觉得肯定是软软弹弹轻轻弹弹的那种啊，没错，这个男女款都有，轻薄的网布鞋面，透气不闷脚啊，你长时间穿着走路是吧，这双脚依旧是清爽的不闷汗，然后轻量化的中底搭配上高弹的橡胶底，你踩上去之后啊，软软弹弹的，防滑的鞋底，干地湿路抓地力都很强啊，运动更安心，甭管您是跑步登山钓鱼露营还是日常通勤城市骑行，这一双鞋多个场景都能 hold 住，渐变撞色的设计然后看着也挺时尚挺好看的。乐商城福利价这个只要79.9元一双，第二件还0元，相当于啊就是79.9元您买两双，30多块钱一双运动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假期第二天了，您出去玩了吗？现在您是否已经在准备出发的路上了呢？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假期计划。当然我们也来跟大家呢共同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出门是不是感觉挺冷的？确实啊，有这个寒潮来袭。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和寒潮蓝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温度有明显的降低啊。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12到17度，而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普遍都在18到25度之间。天气寒冷，但是我们互动的热情不减，很多朋友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着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继续答题留言，赢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最近新加的一个奖品啊，也是大火的一个网红零食超长蛋挞。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依旧可以看到两张图片啊，这两张图片呢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图一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家里面可能见过或用过的一样老物件。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代家庭里面，现代的小朋友们的家里面普遍经常会用的一样东西，一新一旧啊。然后尤其是图一，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哟，这小时候我在农村住，这个东西啊，我见过，在哪儿见过呢？农村里面家庭都没有，这是小时候去城里边这亲戚家才见过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这两张图片啊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它都出现在了卫生间里面，或者说出现在了这个怎么说呢，您在这个比如说洗漱啊，在卫生间里面洗澡啊，这些场景啊会遇到的工具。尤其是图一现在基本已经消失了，找不着这东西了。你要想真想找一这个东西还真不好找现在，但是曾几何时原来啊也是走入了千家万户啊。我们来看到尾号是718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东西我印象太深了，这个东西太老了啊，看这图片就老，旁边呢有一根绳子，这绳子我小时候特别爱玩，而且他说我小时候我记得在家里面拉这个绳子就跟拉那个灯绳似的，这个东西跟灯绳是一个材质的，样子也一模一样，说小时候吧就是废，总是爱拉这个，拉一次不行还再拉，接着拉，结果拉断了之后呢，我爸就老训我，因为我拉完之后他要继续去找那个绳然后去接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还很高，所以每次爸爸都要把凳子搬进厕所里，然后呢找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啊去接这个绳子。还有人说了，这个东西啊，这个水箱啊，这是一个水箱，带来满满的回忆，一拉哗啦哗啦哗啦，一拉哗啦哗啦哗啦，是有流水的声音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崭新的设计了啊，越来越简约，越来越高级的设计，这是安在我们淋浴间里面的一样东西啊，每天都要用到它。是的，而且呢您夏天用它的频次比冬天用它的频次还要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提示欢迎您也来答题留言互动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我们等待着各位的留言。